0: 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们今年我们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三部曲是心与心的教练式领导，四部曲创新治理，从策略到卓越执行。今天我们就是四部曲的中间的，我们要谈的就是无所限制 No Limit。 那我们特别当机会被发现的时候，企业需要明确的方向与路径，那希望是聚焦于策略规划与治理设计，协助企业建立清晰的愿景、使命与目标，并透过商业模式、创新与策略的地图，将抽象的理念转回为具体行动。导航的核心在于选择，决定哪些事值得投入，哪些资源需要配置，以及如何让组织上下朝共同目标前进，避免资源分散与方向迷失。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是在国外的化学公司的产品的负责，在台湾业务的负责人，他在很多的非盈利组织也担任志工，也投入在这样子的行业里面。那 Sam， 我们特别要谈到的今天的这样子的，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等于说无所限制 No Limit， 特别我们在特别你是一个跨国的公司，我们如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的定位能够建立竞争的优势，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一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陈博士好，谢谢陈博士的邀请让我可以在职场新对话来跟大家碰面。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刚才陈博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如何透过这个策略定位建立竞争优势嘛，哈，是这样。
1: 对对对。
2: 好，我想在企业的竞争优势上面特别从一个生意开发或者是生意策略发展的一个角度来看，整个策略定位最主要的我想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要贡献什么，
1: 是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要对这个市场或对这个世界或对于我这个所服务的对象，我要贡献什么事情，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啊。特别我们会讲到贡献什么样的价值。第二个部分是我到底要锁定哪一群人，
1: 是
2: 再来是我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我们常在讲就是差异化。那有一句顺口溜叫我不是要成为第一，我要成为唯一。
1: 是
2: 这个 differentiation 呢，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楚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策略定位的一个三大面向。
1: 好，我想苹果在每年的秋季大概都会有新产品的这个发布啊。那像它今年的秋季发布的新产品，

0: 是 Apple Duo 还有 iPhone 18。哦，它每年的发布为什么那么吸引全球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我想特别就是每一个企业，尤其特别制作手机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它一定事先它已经做了功课，然后事后这个产品发布的时候，它一定会去做比较啊。那简单的结论大概就是，我们通常都用 SWOT 去做比较，S 就是 strength，就是优势。我企业对内，我看到这样子它的新产品发表，我有什么优势？第二个 W 就 weakness，我有什么弱势？这个是对内自己要去评估。啊，另外两个对外的市场，它这样子发布对外的市场，我能够抓到什么 opportunity，抓到什么机会？然后它这个新产品对我有什么威胁？我想这个，你看苹果大概从 iPhone 发布到现在已经20年，刚刚发布的时候，没有人看好它，他觉得绝对不会成功。那时候你看世界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当然现在事过境迁，我们可以讲 Moto 也好啦，Nokia 也好啦，BlackBerry 也好啊，都是在这市场上都是在它的领域里面都是 Number One 的啊，但是它为什么突然掉下神坛？其实这些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去面对这个人家新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做 SWOT 的评估？那这 SWOT 当然谈到刚才这个 Sam 特别提到了 differentiation 差异化。那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人家发布的新产品，我们的差异化在哪里？还是我们一直还是沉迷过去？我还是市场的龙头佼佼者，我根本不在乎吗？我不在乎，就是这个商业的这个以古鉴今，就会看到很多失败的例子。你针对这样子的话，在你们的行业里面，等于说是 chemical 化学行业里面，会不会有雷同的现象？或者当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企业内部，我们是不是要去做评估？刚才你特别强的那个 differentiation 差异化，要不要你再给我们有更多的描述？
1: 好，谢谢陈博士。哇，这个我当陈博士提到 Nokia 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同身受。我还记得在20多年前，我真的是曾经遇到 Nokia 的这个全盛时期啊，最顶峰的时候。在当年还有一个所谓的叫黑莓机，
0: 是BlackBerry，对。
1: 对 BlackBerry，他们是一起在这个市场里面是叱咤风云。那我当年其实是在做工程师啊，20几年前的时候做一个小工程师，我当时就觉得哇，Nokia 这间公司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啊，不管是从产品啊，从制造上面哇，都是非常厉害，而且可以创造出非常大的一个现金流。但曾经过了几年以后呢，一个 Apple 的出现啊，这个所谓的 smartphone 出现以后，哇，原本传统的这些手机的行业，或者是甚至有按键的，他们就突然消失了。所以从这个 differentiation 上面来看哦，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看到未来的趋势，以及它可以贡献给人类什么样的新的 idea，然后去解决客户的痛点，这是非常重要。在我们这个化学品的这个产业里面也是一样，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在现今这个 AI 的时代啊，那因为我做的产品很多都是卖到所谓的 power 啊 adapter 这些电源管理的客户那边去，所以整个规格其实跟以往啊这个所谓电的规格跟以往是差很多的。我们曾几何时想过会有800伏的这个电要被使用呢，在 server 上面没有，但是现在却出现了。所以呢，像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很敏锐的，就是市场正在变化，而且它的规格一直在突破创新。那我们如果能够 catch 到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的时候，能够早去做应对，我们可以贡献给客户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可以解决客户什么样的痛点，那我们就可以掌握到这个商机。
0: 我想，我们通常现在一直在看的就是 ESG，就是排碳等等的这些议题。我想，一般的人对于这样化学品会产生的这样子的，因为新的规范不断的出来嘛。那我想，对 对从事的 chemical 或者化学相关的产品而言，也是一定是个挑战。它可能有时间的压力，有规格什么时候禁令等等的。当你们面对这样子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

0: 这个事情是会诚实的去面对呢，还是说啊时间还早了？
1: 在一个外国公司的外商企业的对于这种所谓 ESG 的要求，它其实上是非常的严格，也非常的必须要 100% 去
0: 遵守
1: 这个 compliance。所以不管是欧洲国家欧盟的规范呢，或者是美国这些regulation 的规范，那我们都必须要去遵守，而且更是要在产品开发上面去更早的预备未来可能因应到了这些有关于我们讲的有害物质，或者是必须要被高关注的物质，我们要赶快去想解决的方案。所以呢，在我们的产品的规划上面，我们是有一个清楚的 roadmap 到五年或者是十年以后的来去因应 ESG 相关的要求。
0: 我想这个相对的就是像我们过去是谈到的这个那个节能省电，或者是这个之前谈到的 ROHS 那个的规范等等的。其实面对这些新的规范的时候，当然全世界在订定这个时候都有缓冲期。但是你要不要提前导入，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点。要你不提前导入，你的库存就麻烦了。你提不出证明，这个就没有办法去销售。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的环境的变迁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公司而言，等于说你不可能坐以待毙，你必须因应整个大环境的变迁的时候，你应该有所对策。那有些公司更往前看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专门一个这个风险评估的部门，对于环境、对于规格、对于法规等等的，我想这个也是能够让我们企业能够永续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头来，也许我们再来聊一聊独具创新不受未知的限制，我们大家可以等一下再来分享。

0: kiss me。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是一个跨国化学公司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他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担任理监事，也从事一些专案的一些管理跟推动。我们非常欢迎 Sam 再到我们当中。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我们这一所谈到无所限制，那我们有特别谈到的独具匠心，不受未知的限制。哦，通常我们在具有理念特质的人，具有自由创新的思想，拥有独具匠心，不受未知限制的能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知识进步的泉源。想出新办法的人，在办法没有成

0: 工之前，人家总是说异想天开，也正如雨果有句名言也是一样，当科学到了最后阶段，便遇上了想象。所以特别谈到这个独具匠心或未受限制，我们这边特别谈到了想象 imagination 或者想象。那我不晓得这个 Sam 也可不可以从这样子的诠释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当我们企业有这样子核心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朝着的共同目标迈进？那想象是不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激发我们的创新跟思维呢？
1: 好，谢谢陈博士哈。就是在这个组织朝目标前进哈，想象这件事情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大家在一个轨道上面，他要去对于达成这个目标，他该如何的去进行一些思考的工作。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对于组织的前进。因为常常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会落入一个惯性，也就是说我每天我很 routine 的工作，太忙碌了或者是太不忙碌了都可能成为一种惯性，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减少了思考，也减少了所谓的创造力。这个时候常常在这个惯性当中走，如果的产业它是一个 uptrend， 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时候，我想它当然可以很平顺的过了好几年。但是现在的这个世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科技的迭代非常快，恐怕如果我们一直的在走在一个惯性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做一些思考或想象说，那我们明天可能要因应的这个新的局面或者新的挑战，我们今天该如何来去准备的时候，我们恐怕在未来会面临到更大的一个挑战，而且我们并没有应对的能力。
0: 好，我想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常常在公司，特别是高阶主管，对于底下的人若提出一些想法，我自己也是从事专业经理人大概三四十年，我自己就要忍住，我要学习控制，说人家提出来的东西虽然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是是不是具有参考价值，我必须先忍下来看看他们把它讲完了。那我发现这个我们自我控制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就发现很多的解答，当我们在泥淖当中，假设我们有这样子开放的心态的时候，其实可以激荡，你不管是用 brainstorming 脑力激荡还是怎么样，事实上可以激发出一些火花，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高阶主管去定调。您以为呢？
1: 这个我是非常感同身受，就是曾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在带团队的时候，我常常都是用一种所谓的指挥部署在做事情。那这种强势领导的状况底下，就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一个人
0: 一言堂
1: 啊，一个人把其他11个人，就像踢足球赛一样，
0: 对，
1: 一个人把其他11个人变得跟你一样，或者是一个人把整场足球赛都踢完，因为11个人都跟不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组织他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强势领导或者是一言堂而带来整个组织的前进的动力或者是效果，这反而会是一个组织前进的一个最大的 trouble。
0: 哇，刚才这个 Sam 所提到的，就是说你一个人等于说底下变成一言堂，人家都不愿意发表意见嘛，你讲的都是嘛，哦，那这个组织是不会进步的。哦，那你能不能够假设，就像刚才举例的足球队，每一个人你要不要在他的每个位置上面，不管前锋后卫或者怎么样助攻的人员，他都有一定他的功能，你要不要让他创造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发挥这个功能。就像我常常喜欢用那个 NBA 来讲，你 Stephen Curry 三分球是现在当然是 NBA 的这个记录，但是他如果每一次他都要投，那你谁传球给他，谁助攻给他，他也要常常他的助攻或者超截的能力也是成就其他的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团队是互相的嘛， Superstar 很好， 但是 Superstar 你要有团队来协助嘛，我想不管从运动赛事

0: 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组织里面，特别是现在跨国企业的时候，我想通常也会碰到这样子一个问题：你一个 super star， 你能够保证你永远都是 super star 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你觉得呢？
1: 对，所以我们在组织的人员的规划当中，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大家他们都有可以发表意见，或者是提出创意的空间还有机会。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brainstorming 把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议题，或想要提出的一个创意的方向，或想要达成的目标，我们收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常常在讲，今天不是 A 答案是 A 或者是 B， 我们常常会在问说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0: 是是是，
1: 所以透过不同的这个跨部门的合作，或者是不同这个的功能的 team， 我们就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甚至于是不同的 idea。 我们先不急着去否定彼此的这个创意的发想，我们应该是更有一种 open-minded 的这种 mindset， 去看看还有没有第三种、第四种的可能性。在接下来，我们再慢慢的把这些发散的这些 idea 再把它收敛起来，找出比较好的几个 approach。
0: 当然现在有 AI 成为工具，当然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发想或者各方面可以跳脱框架，是一个帮助。但是通常在组织里面，我特别强调的说，若不是非常紧急时间压力的这个 case，我会 assign， 我就会指派不同的至少两个人或三个人，同样一件事情，我说预期这个主题是什么，然后第二个，然后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不可以在一个礼拜提出来，但是你们，我也告也跟这个同仁讲，我这个指派大概有两三个人，那我告诉你谁 A 是谁 B 是谁是 C 是谁，我的建议是你们彼此在这段时间里面，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里面，你们不要沟通，彼此不要沟通，你们就尽量的去发想你们的想法。哦，那通常这个结论一个礼拜出来以后，三个是完全不同的结论啊。那我们大家都来 present， 都来报告你的东西是怎么样。那我们的责任就是如何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我们如何的收敛，能够集中来对焦，最后大家共同的创造出一个对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或者这样子一个指派，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实上会比主管你去下指令说一二三四五六，那我去同样一个模式出来，就不会有新的。你那个 Sam， 你觉得你以为你，我相信你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里面也是负责专案的负责人，那对非营利组织凭良心讲，那个管理跟领导会特别的难，因为你他是既然是非盈利，你可能要人家投资时间，人家奉献金钱，那个领导跟一般的我们的商业领导更难。你有什么看法？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谈到这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些创意的发想，或者是团队的资源整合，或者是创意整合，在这一块上面呢，其实的确是不容易做因为很多的Team 他其实是不知心 的一个volunteer。 那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在不同的发表意见当中能够异中求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很多系统给归纳清楚，也就是说呢，要先把游戏规则先讲清楚。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要先把游戏规则先讲清楚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框架，就是没有一个游戏规则先把它定准定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很难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面去异中求同，因为所有的人他的想法，他的个人的这个 idea， 他其实是无穷的，而且是发散的，而且是可能你想都没想过的。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没有遵循的一个系统化的概念，在一个系统里面去沟通这些事情，实际上所有的沟通会变得很没有效率。所以呢，我想特别是在非营利组织里面呢，有一个 好的一个系统观的

0: 建立了，让很多的讨论都在一个大家online 的系统里面去进行，它对大家是一个保护，而且是可以确保大家的沟通是有效率的。
1: 刚才Sam特别提到的 alignment 就是对焦嘛，我们到底要对焦在什么身上？是在人身上，特别不管是非营利组织，或者在于我们一般的公司的经营里面，你那个 alignment 的对焦是什么？我想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来分享对焦应该是对我们的愿景使命是对焦嘛？哦，好，谢谢大家。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在跨国化学公司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里面担任理监事，也做专案的负责人。哦，那刚才我们有特别谈到，就是说刚才谈到 alignment 的对焦，那我们到底是不管是非盈利组织或者在企业里面，我们到底是对焦在老板呢，还是对焦在愿景跟使命呢？哦，这个 Sam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2: 好，谢谢陈博士。哦，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问题啊。哦，那也这个可能要回答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想我们不管是在企业里面或者是非营利组织里面，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对焦对齐啊 alignment 这个事情。那原因是因为我先把这个讲一下，为什么大家要一些 alignment？ 因为大家一起在前进的时候，那因为对齐啊，大家可以走得一样快，
1: 嗯哼，
2: 啊，发挥团队的这个 teamwork 的力量，而不是某一个人走得特别快。因为当某一个人走得特别快的时候，你一个人把11个人的这个足球队都踢完的时候，组织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散了。
1: 对。
2: 所以呢，在组织的运作管理或这个 maintain 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确保大家都是对齐的。那跟什么对齐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要跟公司的愿景来对齐，
1: 或者讲意向，在非盈利组织有时候讲意向，
2: 有时候讲意向啊，就是要跟这个 vision 来对齐。那为什么是要跟这个 vision 来对齐，而不是跟某一个人来对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意向是大家一起去发想出来，而且大家都认同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1: 是，
2: 它就像一颗北极星一样，告诉大家是我也认同这个方向，我要往朝这个方向去走。那当然不是说跟人对齐不重要，而是我们必须要在跟意向对齐以后，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些 team， 不管是 leader， 不管是我的这个部署，我们要比

0: 是部署来对齐的？
1: 其实我觉得刚才线索谈到的对齐，当然就是因为公司不管是你长期的愿景或者短中长期的愿景，事实上公司是很清楚的。那对人的对齐，有时候如果他跟组织的意向跟使命或者愿景是有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组织里面很大的一个危机。我到底是以人为主呢，还是以公司的愿景使命为主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相信你不止在公司的营运里面，在非营利组织里面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哦，那我们常开玩笑讲的一句话，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抵不过谁谁谁的一句话。那这个就是在组织里面就是很麻烦啊。那您觉得嘞？
0: 对，我们常常在组织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几种的不同的领导风格。当然，一种就是所谓的强人领导，
1: 是
0: 这个在组织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多人多共识觉的一个领导，
1: 是
0: 啊。那当然，这个领导都有他的一个存在的时空背景的特殊性，
1: 是
0: 也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优点跟缺点，
1: 是。
0: 那我想我们如果遇到了像是这种所谓的强势领导，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现象就是组织里面都是听随某一个领袖，那跟着这个领袖的意见在做。这时候如果领袖他对于跟这个愿景不同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跟领袖去做沟通，但我们也要去为要去跟这个领袖来去做适度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概念，能够让整个组织架构是按着这个愿景底下的一个系统化的做法来运作，在管理上的这个管理机制会比较有效，而且会让整个团队前进会比较能够发挥功能。
1: 其实这个谈到刚才线索谈到的这个东西，每个组织里面有不同的领导风格的人嘛。哦，但是组织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企业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在大概应该在这个的我们产业不管高科技发展大概都是1976、1977几年那个时代嘛，那到现在已经过了40-50年了嘛。哦，那我觉得这个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强势的领导，但是毕竟你这个强势的领导你总要传承嘛。哦，就像我们看到 Apple 从 Steve Jobs 到 Tim Cook 到现在的 John， 就新上任的这个执行长，诶，这总是必要传承，因为世代的传承，不管是同行或者承接，我觉得这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面临的。有人在分析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里面，有很多人当然已经传承了下一个 generation。哦，那所谓的 generation 不一定是家庭企业父传子，而且是他专业经理呢有传承的都到下一个 generation。但是好像他们分析起来，台湾的这些上市柜公司很多的领导人还是没有传承，没有固定的接班人啊。那这个当然有好处是他一直带领这个方向，那企业也很成功，然后也获利，也得到很多的 recognition 认可。但是也潜在的危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导人搞不好都已经年过70了，那这个企业我们谈到 ESG 如何的真正能够永续经营，这个也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说我相信在组织里面，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就像非营利组织他的理事长或者董事长他有任期的限制，连选得连任，但是不是永无止息的一直连任。我觉得有他的好处，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一段。
0: 好，我想有关于这个领导方式的这个话题呢，一直以来都是在非营利组织或者是企业接班这里面会被讨论到的。我刚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强势领导，这种强人领导的模式它一定会因为某一个时空背景被需要而产生。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渐渐的

0: 在所谓的这个传承上面，或者是组织的前进上面，会开始去讨论到说，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率的运用团队的力量，能够创造新局。啊，那原因就是因为时空背景不已经在改变了。过去在某一个时空里面，它的各方面的竞争态势可能相对来的简单，但是经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个科技进步，科技迭代又很快，或者是在整个环境的变迁，整个人口的组成、文化等等，它都已经跟过去的20年前可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做所谓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协助，来帮助这个所谓的传承或者领导这样的工作。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因应了这个时代。我特别想要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在我们投资里面，
1: 嗯哼，
0: 我们去选择一个所谓的单一个个股来去做投资，
1: 是
0: 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那我就全部的 all in 吗？
1: 嗯，
0: 我想
1: 这风险太大了，
0: 这个风险太大了，
1: 对。
0: 哦，所以在整个领导的概念里面来讲，其实就跟我们在选择一家好的企业一样，去做投资是一样的。我宁可分散风险，
1: 对，
0: 我去选择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前10大或前50大优秀的公司，我来去做一个我的投资组合，分散掉这个风险，因为我难确保一件事情是，当有一天这家非常大的公司它不再具有独占优势，或者是它面临到的挑战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没有办法保持它的竞争态势的时候，我最起码我 make sure 我选择的是10个人的团队、50个人的团队，它还可以持续稳定的往前走。
1: 我想现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今天这一集所谈到的是无所限制。我觉得无所限制，刚才有谈到 imagination 想象力或者创新，这个是无所限制，大家能够提出他的想法，能够让我们集思广益，最后收敛，能够大家对焦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无所限制，这个是很重要的哦。但是相对的，我们在组织里面的运作里面，我们因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它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无限的。因为资源，谈到钱资源跟各方面人才，这个还是有所限制的嘛。啊，但是你看看，我还是回到苹果，从 Steve 他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创新家，或者是一个他看到不只是产品的创新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那你 Tim 他是理论上他第二任他是负责营运的，但是他对于每一个产品、每个细节、每个材料、每个成本，它是很清楚的。所以说，你看，从创意的这个东西到 operation 的，哎，那你现在接任的那个 John， 他是产品设计的，因为刚刚才接任，我们不晓得。所以说，你看，对苹果而言，他也是用几个 generation 都是不同思维的哦。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创新是不要限制，但是最后一定要收敛。哦，但是你对于企业传承的东西，你必须从不同的领域去看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再来分享齁。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am， 他也是跨国化学制造的在台湾的业务的主要的负责人。 Sam 同时也担任很多非营利组织的理监事，也负责许多专案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跟领导。那刚才我们特别在谈到这个愿景使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哦，那我觉得企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特别我们讲说，刚才特别谈到到底是人以人为主呢，还是以这个愿景或者意向为主呢？这个当然各有不同。如果这个以人为主，它是跟公司的意向跟使命愿景是对齐的，那当然就毋庸置疑。如果不是，那就变成这个除了沟通以外，那要不然就是我比较直白讲，哎，那这个领导人可能就是要担任不同的角色，或者我们要这个不管企业或者这个非营利组织，我们意向使命是不是要经过大家重新讨论再重新定位？现在你觉得咧？
1: 是，我想在组织的变革当中，组织的存在或者是企业的存在，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负起这个愿景，对于不管是对于你的客户，对于整个你所服务的对象要负起一个责任，更重要的是你要带领着一群的这个员工或者是你的 team 要继续的往前走。所以当我们身为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如果面临到这个是要跟着愿景走，或者是跟着这个领袖走，当出现了这个有一些不对齐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继续确定继续的去确定这个愿景的的唯一性，继续确定这个愿景是不是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当这个愿景再一次的确定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对于没有对齐的这些领袖或者是这些 leader 们，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发出这个提醒，甚至于说我们要透过许多会议的方式，那再一次的让大家可以凝聚在这个愿景当中，然后持续的往前走。当然会不会有出现领袖说我觉得我说的才是对的，我想这个一定都会有。那么我想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棘手的状况的时候就企业的做法，当然企业就是盈利的地方嘛，当出现跟愿景不一样的这个team 的时候，那我想在企业的组织当然会做适当的处置。在机构里面呢，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形，我想我特别是非盈利组织啦，我想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等待这个领袖的调整来对齐这个愿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看到目前比较可行的方式。
0: 好，谢谢 Sam 的分享哦。那我也参加很多的非营利组织，有些也担任理监事或董事，或者甚至是负责人哦。那常常碰到这样子，等于说是大家讨论的时候有偏离了。不能讲偏离了，跟原来的意向跟愿景有一些些好像是大家没有办法在一致上面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讨论其他的这些主题的时候好像有失了焦。欸，我通常就会重新再回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愿景跟这个意向跟使命是不是大家所认同的。若我们这样子经过这样子再对齐以后，也许刚才大家所发表的意见里面，我们有两个选择嘛，一个就是我们要调整刚才我们好像跟我们原来的这个有一点点，我不能讲脱序了，有一点点好像偏离了，我们就是不是可以拉回来？要不然我也常常碰到，我们就好，我们来讨论我们的意向跟愿景是不是要做适当，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要不要做适当的调整？这个是个可行的。那在企业里面，因为我们每一年的十月份大概都会讨论今年怎么样，

0: 然后预测未来。那这个我很重要的就是，诶，我还是要对齐，我们在企业里面是讲愿景嘛，我们的目标，我们大家是不是 要重新来对齐一次。那至少一年会有一次的机会，大家在凝聚共识跟对焦，因为愿景下来就是很清楚的目标。诶，你明年你看现在九月了，接下来十月份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对明年的预测是不管2027、2028真正的你的目标、你的营运目标、你的获利目标，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我那个 Sam， 我最近很好奇的就是我碰到有一些朋友还不止一位的，有两三位，我们在私底下分享的时候，我们他都谈到哇，现在的青少年真的不晓得如何去那个，因为父母基于爱都会给他信用卡、副卡给他，但是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个小孩子大概都是会跟我分享的，大概都是这些小孩子都是先斩后奏消费了，那我们怎么来管理？哦，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蛮难。就这个在家庭里面，刚才我们谈到企业里面要对焦，其实我就跟他建议，我的小孩当然现在都已经蛮大，都超过40岁，所以我们也经过这样同样的问题，也给他副卡。诶，我就会给他规范说，每一笔消费，举例啊，我们讲5000块台币，你要经过报备，事先要经过报备，你才能够消费。那每一个月累计多少金额？比如说随便讲，每个月你的上限就是2万块，你不能超过。我这个光路我一定要把它设定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你大学毕业，那这个副卡就终止了。我不可能，我们谈创意是无所限制，但是我们就在家庭管理这个小孩子这一块的时候，就是要，就是第一个，每一笔单笔消费是多少，你要 get 事先的认可。第二个，月累积你不能超越上限，但是有没有例外？你可以提出讨论，你学校毕业，你就业了，副卡就停掉。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在家庭里面常常碰到这个问题。我不晓得 Sam 你在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好，这个谢谢陈博士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已经场域从这个企业机构非营利组织跳回到家庭了。我想，我首先要先厘清楚家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其实跟企业、跟机构、跟非营利组织又是一个不同的，
0: 是
1: 这个场域哦。家庭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
0: 对，
1: 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好，所以基于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基于爱，所以呢不能够用太严厉的，或甚至于像说，在企业里面做错事，我可能会有一些惩处。好，那因为如果不讲爱，其实关系的破裂反而会带来更糟糕的一个状况。好，但是呢在讲爱的同时，是不是要有纪律，是吗？所以我们跟孩子的互动里面，我们常常会设立一些红线，
0: 游戏规则
1: ground rule， 你不能踩了这个红线。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演讲啊，是让我对于跟孩子们的这个互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有一个演讲者是这样讲，设立红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踩红线，你要做危机处理。所以我们从不管是从企业员工或者是从家庭的成员，会不会设立你所踩的红线呢？我想都会。重点是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危机。
0: 是，
1: 那要不然如果危机处理的不好，那就是会变成了家庭革命，或者是你跟小孩子的关系的破裂。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解决，好好的去解决这个危机的时候，那我能不能先把这个机制挪除掉？我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是信用卡这个事情，我明明知道我没有办法处理他乱花钱的问题，我还给他信用卡，他一定会去踩红线嘛？
0: 对，
1: 或者是他总是有 potentially 踩红线的可能。那我没有办法好好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那我是不是把这个机制拿掉，我换上另外一个机制，我给现金？那我的现金给你5000，那你就是只有这个 budget 5000嘛？那你就可以避免掉这个刷卡这个使用额度过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好，我想，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设立了一个机制的时候，那我要先想到的是

0: 我有没有处理这个危机的能力。
1: 能力
0: 如果没有，那我应该要寻求第二个可能性，第二种机制，方便我能够好好的去做互动管理，并且当出现危机，我有办法管控。啊，是这样子的。
1: 刚才Sam特别提到，因为就在家庭小孩子信用卡的问题，我们大概做父母的大概都基于爱嘛。哎，那我几个朋友讲说，小孩子跟他讲说，你当初给我信用卡，你也没有跟我讲游戏规则啊，那怎么办？好，没有游戏规则，我们就约瓦三章。刚才讲的单笔是多少，月累计是多少，然后你去学校毕业以后就停掉了。那这个游戏规则要跟他讲，如果我设了游戏规则，就刚才Sam讲的彩虹线，你如果彩虹线，我就告诉你，我马上停卡，我马上停卡。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是在企业里面一样啊，我们碰到的一样，客户的应收账款有没有 overdue， 有没有逾期，有没有 overcredit， 事实上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吗？你库存在公司的库存里超过180天的多少，你有没有即刻处理？哦，那即刻处理的机制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一讲在谈到的这个无所限制，但是同时这无所限制的背后里面还是有很多的discipline 纪律跟这个光路游戏规则，我想这个如果没有，那这个企业跟这个家庭就非常非常的麻烦。我想我们今天在谈无所限制，Sam要不要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做一个总结呢？
0: 好，在人生的经营当中啊，这个无所限制啊，这个名词呢啊，我想啊，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很多事情它是必须要在一个boundary里面，就是要在一个边界里面的。那很多的事情它没有办法，就是在一个没有限制的状况里面无限制的去延伸。再来一个是，当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所做的，不管是方法策略，都必须在一个boundary里面的时候，在一个边界里面的时候，然后去创造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到的。再来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在面对到组织变革的时候，我们的 mindset 是必须要 low limit， 但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力、我们的这个所谓金钱，它其实是有一些 limitation， 这是我们必须要 aware 到，而且要善加的去整合运用的。
1: 我想总结一句话，我们常常讲自由。什么是自由？不是漫无目的的自由，自由还是有一些些，我们讲那个界限，界限英文怎么讲啊？界限是不是？就边界，我们还设定哪些是这个红线或者不能踩的嘛？就像自由的定义一样，不说啊，任凭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同样的，我们想这个在这个创意的这个 imagination 里面，虽然讲我们讲不受限制等等的这个议题，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无所限制底下，我们还是要定一些纪律跟游戏规则。好，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不变的爱，爱我。
5: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露露姐妹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建造全新的家，我们来听露露的分享。
1: 十年前，也就是我们进入婚姻的第六年，一直和我远距生活的先生开始有了想要借由故意外遇来跟我离婚的想法。有记得他特意让第三者跟我通长途电话，让对方在电话里跟我宣誓说先生找到更爱的人了，要跟我分手。接完这通电话，我失魂落魄，一心茫然，完全不知如何找到出路，我不敢让父母亲担心，而决定保持沉默。就这样茶不思饭不想的过了好几天。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见证，于是主动联络想要参加小组。很快的，我加入了一个在台大附近的周三姐妹小组，姐妹们引用圣经向我说明关于婚姻的真理，她们一直为我带祷，鼓励我选择跟从主的旨意，愿意勇敢踏上与先生和好的路程，学习相信在那遥远的异地，神会预备一切我所需要的。所以在先生提出离婚的一个月后，我也向老板送出辞呈，

离开稳定的公务员工作，放下熟悉的一切，一张单程机票和一纸行李，我在我们当年结婚日的前一天飞往了先生所居住的城市。没有心理准备会见到我的先生，在我按响门铃来开门时满脸震惊。之后每个晚上他都在跟外遇对象商量如何把我赶出家门。第二个礼拜，先生听从了律师的建议，把我骗出家，说要一起去旅馆放松，然后就把我的行李都丢在旅馆，又换了家里的锁，让我有家归不得。感谢主的预备，很快的我就顺利的找到离家不远却平价的出租雅房，只是当地的消费高昂，不多久我就必须出门找零工，但又因为没有语言能力，就只能在华人社群网络打听工作。一开始找到的是一家寿司餐厅晚班的外场帮手，洗碗、扫地、扫厕所，通勤时间长，每天晚上到11点才能够回到租屋处。感谢主，主后来预备了一家餐厅厨房帮手的工作，由于有比较完善的轮班制，总算让我能在傍晚前就回到家。当我听从小组姐妹的建议，隔三差五就想办法约先生吃午饭，写甜蜜文字卡片，又送上点心，还在晚上烹煮他爱的美食送去门口，希望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此忙活了几个月后，先生仍然找各样的理由，希望我能够主动退出婚姻关系。这期间无数等待复合的日子，我几乎随时与小组姐妹远距电话聚会，在小组姐妹们无时差的陪伴下，用眼泪跪求神的帮助，学习以神的话为粮，让圣灵的祷告成为力量。终于半年后，神迹发生了，先生突然同意我回家。犹记得他同意我回家的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在他办公室附近的食堂用餐，他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开口对我说，看来你还是那个比较好的女人。原来那个外遇对象是想借由外遇生孩子，但他不仅没有怀孕，而且还因先生没有成功离开原配而对他恶言相向，让他十分难堪的分手。我与先生复合后，深刻明白自己之前差一点失败的婚姻，其实是自己的不成熟的老我，以及我根本没有花心思而时间建造自己的家庭所造成的。我很感恩神带领我离开台湾，来到先生住的地方，因为放手在台湾固有的一切，就是打掉重练最好的机会，让我能全心建造自己的家庭，除了例行家事，也能慢活享受有滋味的人生。此外，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很想生育孩子，但一生活步调紧张，身体出了状况，以至于数次怀孕又流产。当时得到的医嘱就是离开工作，好好调理。没想到先生的外遇真的把我带离工作，也把我带离台湾。在我离开台湾，全心在家照顾先生一年半后，就顺利迎来我们可爱的孩子。有了孩子，我也成为全职妈妈，坚持亲自照顾陪伴孩子。如今他已经快满八岁了。这个陪伴长大过程让我真实的体会到神是如何珍视我和每一个生命。为了我们每一个宝贵的生命，神愿意花下不可想象的时间与代价。我感恩神救了我和我的家。我曾经因自己的学历和工作而骄傲，也天真的以为我的家庭会像我努力追求其他领域的成功一样那样的顺遂。但我失败了，在其他人眼中的损失与失败，却成了神在我身上新工作的开始。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学员小组领受婚姻的应许，然后被激励像约书亚一样凭信心踏出行动的脚步。如今我的婚姻被恢复，也生养后代，而我的女儿也成了我最亲密的祷告同伴，我们常常一起为家人代祷。最后我要用一段神的话来鼓励每一位像我一样遇到婚姻艰难的姐妹。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求神帮助我们领受恩典，

0: 持守婚姻的盟约，继续爱那为神所量给我们的另一半。谢谢。
1: 哇，真是好感人哦，而且真的像看八点档连续剧哈，一个剧情又一个剧情，然后都非常戏剧化，但是听了也真的好感人。那我今天就邀请翠婷来跟我一起回应露露的见证。翠婷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露露在婚姻里她曾经做了哪些不智慧的决定，以至于最后她需要承受很多她事先没有预期到的这些困难。
2: 嗯，她有讲到说她的心思不是专注在她的家庭，她的先生，她都是在追求世界的成就。她追求世界的成就，她觉得她的家庭应该也会像她在世界的成就一样好。可是没想到他的家庭却完全不是他想象会发生的事情。当他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他简直是无路可走。
1: 嗯，
2: 那所以世界的成就根本没办法让他得到健康的家庭。
1: 我想因为一开始他们就分隔两地，先生是到国外去工作，他留在台湾。他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远距婚姻，久久见一次面，小别胜新婚，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他舍不得放下他在台湾的工作，他的成就，甚至这些收入，所以他允许了夫妻分开两地。那这个真的就造成第三者能够乘虚而入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再次强调夫妻要同住，夫妻要同居。我们也常说先生在哪里，我们的家就在哪里，尽一切所能不要分开住，因为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这个分开也包含了不要分开居住，因为夫妻这个一体的关系必须透过一起生活，一起面对困难，一起分享快乐，真的不是只是在精神上思想层面的，其实实体的能够每天拥抱，每天看到对方，具体的生活在一起，一体的关系才能真正的被坚固，否则这个一体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就像今天有些人觉得我们就透过网络啊，我们可以每天谈话呀、啊、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子就不要结婚了嘛，就当朋友就好。为什么要结婚？结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两个人可以在全方位，包含身体，要生活在一起，要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不看重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个魔鬼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的，他就在想他能够怎么样拆散这一对夫妻，让他们不再相爱，不再彼此信任，让他们彼此猜忌，甚至埋怨对方，觉得对方没有满足自己的需要。你知道吗，魔鬼在这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兴风作浪，所以要避免这样的试探，避免让恶者见缝插针。而且为了真的经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和谐美满幸福甜蜜的婚姻关系，夫妻一定要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露露跟她的先生他们第一步的错误应该也就是从分开居住开始。那为什么会分开居住？那就是露露她放不下一些世俗的利益吧，这些世俗的享受，从世界来的光环，工作很成功，很体面，收入很高，他一开始放不下这些。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看后来露露是怎么改变的。

0: 好，翠婷，那你跟我们说说看，后来露露她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她做了什么样的正确决定，可是在她做了正确决定之后，其实路并没有比较好走啊，她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那这个部分，翠婷，你帮我们来整理一下。
1: 嗯，我听了露露的见证哦，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当他知道按照神的真理，这是一个对的路，他就完全义无反顾。他说他就辞掉工作，然后一个单程车票，一卡皮箱，他就去了。他没有给自己退路，他还说他过去追求的那一些失败了，可是这些失败损失却成了神在他身上新工作的开始。所以他让神在他的生命里重新工作，他没有给自己退路，没有给自己理由，所以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回头说啊，我怎么会做这种决定，我来到这里，我老公也没有想要跟我和好，然后也把我赶出去，我来这里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很多人会这样哦，他会觉得我得到了什么利益，我为什么要来。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在原来的生命里面，就是他想要得到他的利益，可是露露完全改变，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算得不到他自己的任何利益，他仍然要选择神的心意。所以他被赶出去之后，他还是去附近找个房子，很辛苦的找个工作打工，这样其实很辛苦的，可是他没有悲情。诶，他就说他去的时候，他说我凭信心跨出那个信心的行动的脚步，我要相信在遥远的异地神会供应我所需要的。其实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要去异地，虽然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我们先生在国外工作，我们要去搬家哦。很多时候神要在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都哎呀好担心哦，我这个改变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我先生会不会回头，我先生会不会怎么哦，那个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还有自己的害怕损失。但是听他这样说，他说哎呀，那些损失和失败会成为神在我身上新工作的开始。所以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去的，我就是非常佩服他，就是为了神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个行动。
0: 嗯，是，我很佩服这个露露姐妹。我虽然不知道他以前的工作性质和形态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一个很正当甚至很专业的工作。但是他去到异地，他先生真的是设了一个圈套把他骗出家门，带着一点点的行李，就这样子他被

0: 赶出去，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自己的家，真是好诡诈好狡猾，我天啊，我都好生气哦。可是露露好棒哦，他就吞下去耶、这种羞辱，这种我们说这真的是一种没有尊严的被对待。但是我想露露因为他在基督里面，他成为一个谦卑的生命，他愿意为了挽回这个婚姻，我觉得他也看到过去曾经他的疏失，他亏欠丈夫的地方，所以现在当先生用这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对待他的时候，他可以靠着主，没有悲情，靠着主，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虽然他是200%的受害者，但是他可以这样谦卑的在餐馆里洗碗打工，这哪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然后拿到很好的学位的人愿意做的事啊。我想能够吞下去的我找不到第二个人，但是露露哎，实在是太令我敬佩了。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紧紧的抓住小组的姐妹，还好我们现在都有网际网络，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国家，他可以跟台湾的小组姐妹一起连线，然后常常寻求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但是露露讲了一句话，他说那段时间我就是以神的话语为粮，他把上帝的话，他把圣经当作食物吃了，他靠神的话语的坚固，所以他可以超越那么困难的环境啊。也让我真的从露露的身上见证也看到了神的大能，真的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坚定的意志力可以做得到的，没有耶，这真的是基督超自然的生命才做得到的。那我要再请翠婷跟我们说，他面对这些挑战之后，上帝如何为他开路，他经验到哪些祝福。
1: 他的祝福，哇，先说他先生同意让他回家，他先生说看来你还是那个比较好的女人。听到这句话我非常的安慰，我觉得对一个女人，她在那个婚姻里面，她就是上帝配合的那个最好的女人，还有当她顺服神的时候，她就是成为那个无可取代的女人。哇，我觉得从那个男人的口中讲出来，我觉得是哇，真的很安慰，这样也知道真理就是你绝对是那个最好的女人。然后在他就当全职妈妈，他也讲说，我当全职妈妈陪伴孩子长大的过程，让我真实的体会到神是如何珍视我和每一个生命，为了我们每一个宝贵的生命，神愿意花下不可想象的时间与代价。那我就想，对，你看像露露她今天付上代价到异地去挽回先生，那为什么她能够付上这样的代价？她就是体会到神是花了不可想象的时间和代价在等候我们和拯救我们耶。所以她今天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她更深的体会到神是这样对我们，是这么珍惜我们，所以她更珍惜她的家庭。他后来就经历到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婚姻被恢复，然后也生养后代，不但生养后代，而且女儿也成了他最亲密的祷告伙伴。那所以他觉得这个试探是我们能受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也想到圣经的一句话，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他丧掉什么生命？旧的私欲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就得到什么？迎来了什么？永恒的真生命哦。这个真的是哇，好感动，好得胜哦。
0: 阿们。他这里没有讲太多他先生的改变，但是我相信他先生心里一定也是为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荒唐的事情感到羞愧。我也相信露露

被先生接纳回到家里以后，露露应该不是那种会翻旧账，然后哇，开始我现在占上风了，我要开始怎么样的定罪你、控诉你。我相信露露不是这样的妻子，但是这些话其实也不用露露说，他先生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过去所作所为是非常伤害太太，并且非常不应该的。我也相信他从露露的身上看到真实基督的信仰，而且他自己也说，那个外女真的只是要利用他生小孩，也可能因此得一个身份在国外也说不定，但是那个中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用，是一种利害关系、交易的关系，而不是真正的爱。他从他的妻子身上看到什么是真爱，什么是舍己，什么是委身，什么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好棒啊，我们真的谢谢露露有这么棒的见证，让我听了都非常感动，我相信也是让许多人得造就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

0: 我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翠婷来跟我一起回应这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一直在听您的空中辅导室，学到很多的神的话语，感谢您。这位姐妹她说，我有一个关于婚姻的疑问。哥林多前书7章15节说，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姐妹继续说，我也知道马太福音19章6节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理解这2节经文。她说，我和我的丈夫结婚7年之后，我得了乳腺癌，现在我已经信主了，也已经受洗。我的丈夫没有信主，但他现在要离婚，而且很急迫，我还没有同意，可是他威胁我说，如果不同意离婚，他就要去法院起诉。我不想走到起诉那一条路，我相信我丈夫的内心应该也不想走到起诉。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婚姻，还是坚决不离婚。可是我又想到哥林多前书7章的那段经文说，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所以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去把握婚姻。所以翠婷，我在想，这位姐妹她心里是不想离婚的，她说她先生也没有想要走法院这条路，好像有点希望姐妹好聚好散，不要太坚持说不离婚。姐妹是愿意顺服神，但她又看到这两段经文，一个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另外一段又说如果那不幸的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所以她现在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我们就请翠婷来回应这位姐妹。
1: 是，这个姐妹她不离婚是对的，因为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生一世，一夫一妻，至死不离。他对于婚姻的这两段经文，他觉得这两段经文好像有不一样的意思，就是相反的意思，其实没有相反哦。倘若不幸的人要离去，这个离去不是离婚哦，只是说对方要搬离了，不愿意跟你同住，通常就是因为信仰不同，或者是因为有外遇，先生就不跟你住了，我要离开了，你不要拉着我哦。我们通常想要挽回他的方式，有些人就会跟他争吵啊、闹啊，或者是对立啊。这段经文要我们用和睦的方式，要用温柔的心来面对他，也就是这个态度要和睦。但是如果你态度和睦，他还是坚持他一定要离家，但你也不能使他不走，就任他离去，但是呢，你不要离婚。虽然是这样呢，你还是可以努力的挽回关系，等候配偶回头。在马太福音19章讲到说，神配合的婚姻人不可分开，所以这两段经文并没有互相违背哦，是一样的，不离婚不放弃彼此。神看重的是婚姻的圣洁。刚刚有提到先生可能会告上法庭，那我们也不要因为害怕就担心这个逼迫，我们仍然要坚定我们心意，就是我们不离婚。那我们要怎么坚定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今天是为耶稣而活，所以我们为耶稣坚定在真理里面，这是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根基。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可能有些国家或者是有些法官在法院并不真正帮助维系婚姻的人，先生呢也很无情的一直逼迫你要离婚。虽然是这样，我们也愿意为了对的事受苦付代价，因为圣经说我们因行善受苦好过因行恶受苦。我们在地上可能短暂有所损失，但是我们必得从天上而来永恒的奖赏。我们以善胜恶，行善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当然有时候啊，环境看起来很艰难，跟随主的人却一直会有路可以走的，因为我们看的不是环境的艰难，

我们是凭着信心依靠上帝而继续用善意来挽回配偶。最近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先生离家到现在已经20年了，她要告太太离婚哦。先生说的话都很绝情，而且说他一定要离婚。那妻子虽然很害怕很担心，可是她仍然善意的对待丈夫，又是用和睦的方式来对待他。后来呢，丈夫就

0: 关系就开始改变。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最糟的处境也并不如眼见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记得，无论风浪多大，上帝仍掌权。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们尽力了，我们还是被迫被法院判决离婚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心里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坚定自己的立场，始终爱丈夫，没有攻击他，没有放弃他，在这个离婚的错误上我们没有份。所以当你是对的，你做的就是宝贵有价值的，这件事也会一直影响着你丈夫内心里面，他知道你是如何用纯正的心来对待他，而他以诡诈待你，他的心呢也无法平静。所以当我们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你选择跟神站在一起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得胜了。我们也不孤单，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你且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1: 阿们。是，真的是，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一个跟随好牧人、跟随主的人能够有的一个确据和一种平安。对方亏负我，但是我可以决定不做亏负对方的事。对方以诡诈待我，但是我仍然选择以诚实来对对方，其实我得到的是什么？是内心的平安。我得到的是因为行善而有的在永恒的奖赏。我们当然不是为了奖赏而做，可是确实当我们做对的事，当我们行善，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带着爱在爱里面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在今生，那在永恒里面是绝对有荣耀的冠冕等着我们的，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不会吃亏的。这位姐妹很棒，因为她是写信进来，所以我们也把刚才翠婷这样的一个回应寄给她。这位听众她的回应就是，她从翠婷的回答她就很愿意选择继续持守婚姻。那我觉得这样的姐妹好棒，我们就拭目以待，看上帝在未来怎么样继续帮助他。就像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露露的见证，说要建造一个全新的家的那个见证故事里面，后来上帝怎么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做改变、做修复、做祝福的工作。我们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进入下一段问题解答。

0: 好，我们这一段的问题解答的时间是在婚姻班里的一段录音，那是由李哥由我先生提问，然后请祖龙丽妹夫妇来回答。
1: 这问题是这样的，丈夫对家人漠不关心，每天去钓鱼，拒绝沟通，脾气暴躁，姐妹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们首先请祖龙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的，姐妹来问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表示你很愿意做些改变，来改善跟先生的关系。那我想跟你分享我被改变的经历，那个关键就是看见我太太的改变。在我外遇期间，刚开始太太紧迫盯人，追踪我的行程，查看我的手机，心中充满怨恨苦毒，也常常以泪洗面。她信主以后，愿意学习用主的爱来爱我，他为我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求神给他力量，让他能够顺从主的心意来对待我。他愿意用微笑来接待我，在家门口欢迎我回家，也愿意顺从我。我对他跟孩子稍微好一些，他就会赞美我，是负责任的爸爸，是个好先生。最后也让我有机会来认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所以有几点建议要给姐妹参考。首先就是肯定赞美先生，像坚持钓鱼表示先生很有耐心有毅力，那太太多看先生所做对的事情，多赞美他，就能鼓励先生越做越好。第二是敬重顺服先生，尊重先生的意见，也包括以他的喜好为优先，让先生在家做主。他越能成为一家之主，对这个家就越有责任感，越关心你们的家。第三，不批评论断，接纳他，为他祷告。当我太太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时，即使我没有立刻改变，但是这样的爱和接纳让我非常有安全感，是我越来越想回家的关键。如果姐妹心中有什么期待，也可以透过祷告和跟神祈求来让神成就。那接下来请丽妹再补充。
3: 好，也鼓励姐妹可以为先生多走一里路，可以陪他去钓鱼。我们有许多姐妹都很愿意花代价去陪先生，有人去潜水，有人骑脚踏车，登山，种菜等等的都有，当然也有陪先生去钓鱼的。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你们之间的话题，创造回忆，还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另外呢，也可以主动的去改变家庭的氛围，随时随地的制造浪漫，家里面的气氛变得轻松幽默。像先生去钓鱼的时候，可以传讯息跟他说啊，老公我想你了，或者他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怎么连生气都这么帅啊，或者是老公你的决定真的很睿智。我相信温暖温馨的家庭气氛会让一个男人会很想要待在家里面。我知道要改变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改变的痛苦是有盼望的痛苦，不改变的痛苦呢就是没有希望的痛苦。所以鼓励姐妹在你们的夫妻相处上面跟婚姻生活上面都做一些改变，这些改变就会帮助你的先生也会有一些好的改变。
1: 感谢主，这些都很具体很周到的回答。其实钓鱼是一个很好很高尚的休闲娱乐业余的活动，钓鱼也不花什么钱，尤其如果你去海钓的话，就是在海边钓鱼。当然如果你要去外海钓的话，你就要租船了，那当然费用会比较高。钓鱼呢就是可多可少，但是其实基本上面它很需要学问诶。你要钓什么，要用什么钓饵啊，要用什么钓竿啊，要用几号线啊，要用什么钓钩啊，这些都是很有学问的。其实呢，如果我们换位思考，或者先改变我们的观念，说这是好的，这是美好的，它不是去吃

0: 德飘渡，很高尚的，那你就会从心里面来赞美他。当你赞美他，不只是他不会生气，不会暴躁，他反而都觉得哇，你对我也很有兴趣，那他就会跟你滔滔不绝的讲他的学问，讲他的技巧，这些的会讲不完的。同时呢，还有一点附加的好处，就是有鱼吃。我有些朋友他们也喜欢钓鱼，喜欢常常去钓鱼，还常常一大清早就到鱼市场去买鱼啊。我就问他你们钓了什么鱼，买的是什么鱼，结果他们就会送我好多鱼吃，哎，真的是意外的，这个也是他们的成就感这样。所以夫妻之间当他有一些正当的娱乐活动，你可以正面的赞美，刚才主荣讲的赞美他，那这种关系无形当中就拉近了，关系也会改变的。
1: 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去批评论断，学习化解自己的怒气。我听，其实我们没有听这位姐妹说，只是看她的文字都可以感觉到她里面有好多的不满、委屈还有生气。当你的先生感受到，或者一个太太感受到先生对她，就是觉得我让他很痛苦，我觉得他都在批评论断我，对我不满，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哎呦，我想离这个人远一点。如果出去钓鱼可以待多久我就待多久，我不想回家，哎，因为我一回家这个人就给我臭脸，很难看的脸色，好像觉得我是那个让他痛苦的人，那我最好不要在家那么经常，面的他很痛苦，这是一点。还有啊，姐妹你说丈夫不关心你，都不关心家人，如果今天我们去跟你先生对质，请问你关心你的家人吗？你爱你的家人吗？他一定会说我没有不爱啊，我没有不关心啊，只是我太太认为我不关心，我觉得很冤枉耶，其实我很关心。OK， 所以意思是你先生关心你们的方式就不是你喜欢他用的方式。例如很多男人认为我每天回家我赚钱养家，这就是我关心的方式，我还能怎样啊？你要我对你嘘寒问暖，听你的感受，他的里面就不会做这种事。这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李哥还在说有一位弟兄，其实这对夫妻他们都是认识主的，可是太太就觉得先生不爱他，可是先生也没有外遇，也正人君子，也是奉公守法，有很好的工作，只是当太太在跟先生倾诉，先生其实都有听哦，先生就是没有什么很温暖的回应吧，太太就说你不爱我。当然太太有心事在跟先生讲，先生的回应让太太觉得不够温暖，没有达到太太的期望，太太就会指控先生你不爱我，其实外面的人都比你爱我，外面有其他的人都比你更了解我，你不了解我，而且你也不想了解我。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指控对方，你也没有想要了解我。但姐妹我真的跟你说，这男女的差异，男人表达爱表达关心就跟我们期待的之间可能就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用定罪指控的方式来跟对方表达。祖龙刚才讲以前太太都会用哀怨的眼神看着他，就是他有外遇的时候，你要一个女人不哀怨也很难啦，但是那个哀怨的眼神会让这个男人觉得被定罪被控诉，当然他也知道自己错，但是他会有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想更保持距离，是这样吗？好，祖龙。
2: 对啊，就是心里明明知道自己外遇是不对的，可是在那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坚持自己要去做自己想做的，就
1: 对
2: 太太的态度会反而更把我们推走。
1: 是，所以真的姐妹我们先改变， 刚丽妹讲了一句话，丽妹我想请

0: 你再多说明，你说改变的痛苦和不改变的痛苦，这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前两天在读那本书里面讲的啊，那本书叫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它里面就有说改变会痛苦，不改变也会痛苦，可是改变带来的痛苦跟不愿意改变带来的痛苦是不一样的啊，你说说看。
1: 对，改变带来的痛苦呢是有盼望的，因为会越变越好，但是不改变的痛苦呢就是很没有希望，因为事情不会解决，也有可能越来越坏。
0: 所谓改变带来的痛苦是什么意思？
1: 哦，我们人常常喜欢按着自己既有的模式去反应、去做，或者是既有的价值观去做一些判断。那当要做跟这些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很痛苦。比如我发现先生外遇的时候，我天然人的反应，我就是我要去查，我要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或到底对方是谁，然后就会去看看他的手机啊、皮包里面有些什么蛛丝马迹可以让我去追踪的。这就是我天然的反应。当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要开始接纳他，开始用对的方式去对待他的时候，我要跟神立约说，我不再去看他的手机、翻他的口袋的时候，也很痛苦，因为很难压制那个好奇心，所以也很痛苦。但是呢，当我开始靠着神做到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也开始可以信任我，他知道我不会去做那一些破坏我们之间信任的事情。对，所以状况是越来越好。
0: 真好，我很快讲一下，我曾经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牙痛。那时候我们是在美国，没有办法看牙医，哎呀，美国牙医太贵了，所以我就怎么办，我就每天用那个盐巴抹那个臼齿，因为里面在发炎，那个会痛，因为牙齿发炎，那个痛哈，那是一种痛苦，可是我并没有在解决问题，我只是用自己的方法，那个也是痛，可是那个痛哈，真的是越来越严重。那我回到台湾的第一天，其实我在美国我就已经约了牙医了，所以我回到台湾我就去那个牙医，结果牙医一看就把我把这个牙拔掉了。 OK， 请问拔牙痛不痛？
1: 痛，
0: 这个算是一个小手术，术后的这个过程痛不痛？也痛，但你知道吗，这个痛是好的，因为它有在解决问题，就像刚刚丽妹说的。可是如果我一直摆着，我不去解决，它也是痛，可是那个痛是问题越来越恶化的痛。那后来去动手术把这个牙齿拔掉，那个也会痛，可是那个痛是带给我盼望的，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在解决中，而且会越来越好。所以各位你知道吗，你不改变也是继续痛，你要改变会有一种痛，可是但是不一样的结果的痛。所以我们做聪明人，我们选择遵行神的旨意，才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2: 所以改变的带来良性的循环，不改变的痛苦就带来恶性循环，所以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循环，这是你的决定。但是聪明人是愿意来带来良性的循环。我们在这里教导夫妻之间的男女有别，男女不同，怎么建立合一，你要改变，改变就是跟他合一这个目标。所以他要钓鱼，那你对于鱼有兴趣，对鱼就很欣赏，他爱鱼没有错，你不要说你爱鱼比爱我更多，那这是恶性循环。哦，你怎么这么有学问，这么耐性去钓鱼，哇，我也好喜欢你钓鱼哦，这样当你爱他所爱的，他间接的也爱到你了，所以你没有得到不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你鄙视他，你排斥他，钓鱼的事情他也排斥你了，所以这就是重点。
0: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

0: 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0: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

0: 上水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布鲁克是一个修皮鞋的学徒。有一天，一位顾客匆忙拿了一双坏掉的皮鞋交给他修理。布鲁克动作熟练，隔天便把鞋修好了。顾客接到那双鞋后，高兴地说：谢谢你把我的皮鞋修好，那是我最爱的一双皮鞋，不但缝补得很坚固，还把皮鞋擦得跟新的一样。其他的学徒看到了，却冷眼旁观地说：布鲁克真是服务过头了，顾客只付了修皮鞋的钱，却把皮鞋擦得这么亮，这有什么好处呢？他这么笨，注定一辈子要落魄。布鲁克听了并不在意这些话，只是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他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后来，勤奋的布鲁克受到皮鞋工厂老板的赏识及雇佣，到工厂里专门修补有瑕疵的皮鞋。多年后，那些嘲笑布鲁克的人还在街头修理皮鞋。至于布鲁克，已经当上了皮鞋工厂的经理。亲爱的朋友，成功者通常做事大方，不计较眼前的小利益。他会不断地累积自己的经验，一步步构筑未来的梦想。让我们也一起努力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再一次，我们来分享神奇的客家话，老古人的智慧。我是余庆荣，余庆荣。今天的谚语呢，跟国语的有稍微可以对应的，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好，那客家话的表达是什么呢？我相信在台语也有这样的表达。那客家话的表达是一推琴，两推表，三推喊料料。一推琴就是亲戚的关系呢，第一代当然非常的亲，好，那第二代呢就变成表兄弟姐妹的关系了，关系又疏远了。好，一推两推两代，那到了第三代呢，第三代这里说喊料料，喊这个字呢就是空闲的意思，就是已经不再有什么的往来了。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说散推废料料，就是第三代就丢掉了。这句话呢，我们常常可以这样子的来形容，就是当我们跟亲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之后呢，好像虽然我们说他是某某人的后代，可是就是因为都没有往来，互不相往来了，关系就很疏远了，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这么说，一推琴，两推表，三推出喊料料，三推出费料料了。这好像是一个很现实很实际的一个描写，是没有错的。所以国语会说远亲不如近邻，邻舍之间我们可能可以天天的见面，所以更需要互相的照顾。但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是期待既然是亲戚，不管是远亲或是近亲，有机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互相的往来，是不是啊？让我们这个亲人的情谊我们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就像前一阵子呢，我的表弟们跟我是很亲的，是我妈妈的弟弟的孩子，他们有在美国的有三个表弟。那因为舅妈的过世呢，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那我就觉得非常的珍惜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主动的邀请我们这三位表弟全家跟我们一同来聚聚，期待这样的感情仍然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啊。虽然不能够常常有往来，可是我们还是要维持，不是吗？所以我们彼此来祝福，让我们拥有更多的亲戚的朋友的这个关系。一推琴，两推表，三推喊料料。所以我们请 Amy 同学来为我们来再念一次。
3: 一推琴，两推表，三推喊料料。
2: 好，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平安，大家张瑞了。

0: 发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就和太太米娜商量。米娜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值多少钱，只得把心一横，大胆地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1: 2万美元太多了。

0: 了吧。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钱吧。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的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1: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0: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1: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0: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starts the 50-50 club。
1: 这是日本知名球星大谷翔平完成史无前例的单季50支全垒打、50次盗垒成功时的转播现场。大谷翔平在美国职棒以投打二刀流闯出名号，在投打两端都展现了惊人的能力，是当代棒球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大谷翔平在高一时就定下了成为日本第一、打破日本投手速球纪录的目标。为此，他写下要达成目标的方法，明确地朝目标前进，并且规律严谨地训练自己。进入日本职棒的第四年，他就拿下联盟 MVP， 并拿下日本第一。之后也受到美国大联盟的青睐，以投打二刀流挑战美国职棒。不过，感觉似乎一路顺遂的大谷翔平，却在前往美国的第二年，因为右手肘韧带重建手术，整个赛季没办法投球。2024年也因伤无法投球。即便如此，他不轻言放弃，反而专注于打击的练习，而缔造了惊人的纪录。即便是世界最佳球员之一，大谷翔平仍然会遇到挫折与瓶颈，不轻易放弃，不为自己设限，反而找寻其他路径继续创造佳绩，就是大谷翔平受人喜爱与成功的原因。愿我们在追寻目标的过程中，不要轻言放弃，持续耕耘，勇于探索，必定能为自己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

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全地都唱和，欢呼来唱和，他圣名配得欢呼歌颂，小山在唱歌，大山在应和。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赞美诗歌，全地都唱和。旧约圣经诗篇66篇第四节，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这首诗歌的歌词透过了宇宙万物和神儿女的同声呼喊，传达出神的慈爱、奇妙作为以及永恒的掌权。永恒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原谅我吧，心上人》，这是翻唱自日本作曲家远藤实他所谱写的一首日语歌曲《希望你忘了我》，后来由圣之填上了国语歌词。最早于天是在民国60年灌入了这一首

日曲宗祠的情歌，一起来聆赏于天浑厚磁性的歌声《原谅我吧，心上人》，以及内湖赵小姐点播于天所演唱的《永恒的》。

中立的彭小姐点播了《茶山情歌》，这首歌其实不是传统的采茶农口头相传的民谣，而是民国45年由大陆诗人梁上全填词，铁山谱曲的一首创作歌曲。原版歌词是描写的采茶女对驻守山头的边防军的崇敬与爱慕。大约在民国60年代，这首歌随着声乐家陈明传入了台湾，因当时两岸政治对立，便将带有政治色彩的边防军改成了儿女私情的心上的人。同时因为曲风带有浓厚的西南山歌色彩，从此这首歌就以贵州民歌之名风靡了全台湾。一起来聆赏女高音吴平康的歌声《茶山情歌》，以及中立李先生点播黄莺莺演唱的《今宵多珍重》。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粤语歌曲《楚留香》，民国68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制作，古龙武侠小说改编的65集电视连续剧《楚留香》。当年由郑少秋饰演的道帅楚留香，风流倜傥、手摇折扇的形象深入人心，开创了港剧风靡全台湾的辉煌先河。同名粤语主题曲是由顾嘉辉谱曲，黄沾与邓伟雄填词，男主角郑少秋演唱。这首歌曲磅礴又洒脱的江湖意境传唱到现在，也是我个人最怀念的。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郑少秋的歌声，粤语版的《楚留香》，以及王强演唱国语版的《楚留香》。

永和祥小姐点播了温暖的秋天，很抱歉手边一时找不到费玉清的版本，今天为大家选播凤飞飞所演唱的温暖的秋天。这首歌是民国60年代台湾三厅文艺爱情电影时期的天籁代表歌曲，也是民国65年电影温暖在秋天当中的插曲，由刘家昌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歌词当中写道，只要我们两心不变，纵然在秋天里也有春暖，将原本象征着萧瑟离别的秋风落叶转化为见证两人坚定誓言的浪漫纪念，一起重温凤飞飞的歌声温暖的秋天，以及新庄吴先生点播龙飘飘的相思小雨。这是一首将细雨和落寞思念完美融合的经典老歌。

Her， 我该如何告诉他？这是美国歌手灰狼罗伯，他在1973年创作并唱红全球的一首情歌，歌词围绕在满腔爱意却难以启齿，害怕坦白会带来伤害的纠结情感。一起聆赏灰狼罗伯演唱的 How Can I Tell Her， 我该如何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张凤凤的《蝴蝶翩翩燕子飞》，这首民国30年代老上海时期由金翼演唱的时代歌曲，经由小调歌后张凤凤重新诠释，她以深厚的戏曲与小调的功底，将这一首描绘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歌曲唱得如丝如绸、古意盎然。听张凤凤唱《蝴蝶翩翩燕子飞》，就像在品尝一杯温热的春茶，余韵无穷。一起来回味张凤凤的歌声《蝴蝶翩翩燕子飞》，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文章在民国73年发表的《365里路》。文章以他高亢且充满情感共鸣的嗓音，唱出了异乡人从少年到白头的辛酸与雄心。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银霞的《兰花草》。这首歌的歌词是取自于胡适在民国十年写的一首新诗《希望》。当时胡适从美国带回几株兰花草，悉心地种在北大的校园里，每天浇水期盼它开花，到了秋天却一朵也没开。于是他就写下了这首充满失落却又带有哲理的诗，后来由音乐人张碧重新谱曲，在银霞充满朝气甜美清亮的歌声当中，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变成了少男少女对梦想的期待，而朝朝平顾惜，夜夜不相忘的执着，也在轻快的节奏中转化为一种对于大自然随缘的淡然与释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银霞演唱的《兰花草》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这个礼拜啊，是正常的上班五天哦，终于恢复正常。总觉得九月底一直到十月底哦，好像常常在放假哦。你有这样的错觉吗？还是今天上完班到明天要多一天，你反而有点不习惯呢？这个礼拜可能大家呢不一定南来北往的跑哈，就多半选择呢在住家附近嘛，短程的旅游。好，不过呢要提醒您啊，这个天气又有变化，是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个台风就是有个热带低压增强为台风，哇，都入秋了，居然还有台风在生成哈。好，那今天呢？这个台风生成之后，它未来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的上限。不过看起来还好哈，它下礼拜跟下礼拜二会移动到琉球群岛附近来北转。

影响台湾的程度还有待观察。如果以目前的路径来看的话，如果它北转了，对台湾的影响不大啦，只怕影响的是这个环流对我们天气变化还有影响，以及在下礼拜更靠近琉球群岛的时候。但秋天是一个很好旅游的季节，搞不好有些朋友又要往日本去了，可能哦对你的这个游程，出国的游程稍稍的有一些些影响。好，这个礼拜呢天气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哦，尤其明天呐，气象署预测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各地都是高温回升的状况。东半部呢大概30到31度，我们西半部地区呢是32到34，低温大概23到25，所以感觉还是只有早晚出门的时候天气是比较舒服偏凉意的一个状况。气象署也说呢，从明天开始到下礼拜一，台湾各地的天气都是稳定的，各地高温还是会来到30度以上。早上还有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出门回家都要特别留意，低温是22到25度之间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那在下个礼拜三又会有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迎风面的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会增加喽，高温再度下降到27到。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为了强化桃园龟山的 A7 地区公共运输服务，桃园市交通局从10月19号起试办606A 捷运体育大学站到长庚医院站的公车路线，那么将由三重客运来营运，也串联捷运体育大学站、文清国中小还有周边社区跟长庚医院这些重要的据点。平日跟假日呢，每天都行驶12个班次，首班车是6:10，末班车是20:00，采里程计费，也提供居民通勤、学生通学跟就医更加便利的接驳选择。

桃园市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的政策，在昨天跨区出击，成功在新北市破获一处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名纸毒品分装厂，那么也逮捕主嫌张姓男子，还查扣依托咪纸烟弹两颗跟分装器具，不法所得90,000余元，也展现了强力打击新兴毒品的。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进入完工倒数阶段，北段车站跟沿线环境逐步完善，持续解锁新车站。桃园市长张善政再度提案，特别前往捷运绿线 G14 芦竹中正北站跟 G15 的水尾站进行车站开箱，也视察周边人行环境改善成果，带领市民跟媒体朋友一同感受两座车站的新面貌。除了推动捷运建设，捷运工程局也同步完善周边行人通行的环境，让车站跟街道一起升级，为未来通车做好准备，也朝115年底北段通车的目标稳健推进。

一本人物志记录一个人的故事，一群人的相聚，累积一座城市的记忆。杨幂故事园区10月18号迎来六周年馆庆，那么以美好共聚作为主题，从人物故事出发，串联文化传承，视觉友善，阅读、绘画跟地方生活，实践文化转运站的角色，把文化带进来，让故事传出去。杨幂故事园区提到，今年馆庆聚焦人与地方的连结，主题特展没事找事，人物暂存档案室，采集深耕杨幂的地方人物故事。馆庆当天还特别邀请受访人物重返园区，制赠一册杨幂人物故事志，让一群人的生命故事汇聚成一座城市的共同记忆，还邀请故事主角成为张家燕的座上宾，延续张芳杰校长昔日宴请地方师生，凝聚地方力量共同心血的待客文化，让一场家宴再次成为人与地方。

桃园市府将从明年1月1号起升级敬老爱心卡，扩大农会消费、银发激励课程、医疗照护跟爱心计程车这些服务，并且由社会局统筹整合农业、卫生、交通跟体育这些局处资源，让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从交通补助延伸到健保促进跟日常生活支付，提供长者更全面的照顾。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昨天表示，桃园持续扩大社会住宅供给。昨天中立八号环北社宅动土，明天中立六号中运社宅跟中立七号新园社宅也将动土，三岸合计近千户，基地分别临近捷运环北站跟中立体育园区，具备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而市府目前也已经规划或者发包大概11000户的社宅，预计2030年全数完工，持续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

桃园市立图书馆儿童玩具图书馆将在10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办三至嘉年华第二届无人机足球穿越闯关挑战赛，结合无人机足球竞赛、机器人互动、创意手作跟人工智慧体验，邀请大小朋友走进图书馆，在游戏跟挑战当中探索科技世界。儿童玩具图书馆分馆主任表示呢，去年无人机的足球闯关赛获得热烈回响，今年扩大为结合机器人、无人机跟人工智慧的科技嘉年华，希望透过竞赛跟动手操作，让科技知识更贴近生活，也让图书馆成为亲子共同探索跟学习的场域。

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在安登青创基地推出 R1 桃园重新登陆地方 S2 沉浸式体验展，即日起到12月11号展出网，结合虚拟实践的 VR 扩增实境的 AR 跟互动游戏，将桃园的在地文化、历史街区跟生活特色转化作为数位体验，邀请青年跟市民透过科技互动还有不同视角重新认识桃园。青年局长侯嘉玲表示，科技不只是创新发展的工具，也能成为文化保存跟地方创生的新媒介。青年局持续透过安东青创基地推动 XR 科技应用，鼓励青年将创新技术结合生活跟地方文化。那么这次展览是以重新登入地方作为概念，透过游戏跟沉浸式体验，让民众不只是观看展览，更能够在互动过程当中认识桃园的历史跟文化特色。

下午的四点半过后，狗狗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现在的人常常有机会搭飞机出国，那可是呢，因为我们使用3C 的频繁，如果在飞机上你没有办法使用这个网络的话，你会不会有一点抓狂的感觉呢？所以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哦，不只在乎旅客的优先登机跟额外腿部空间，他们也积极改善自己在这个飞机上的这个 WiFi。好，那么他们也视为吸引乘客的关键。诶，真的有年轻人会因为这样子选择这个航空哦。那国际航空评鉴机构 Skytrax 在世界航空奖里面，他们也首度设立了世界

最佳机上 WiFi 的屏蔽。哇哦，想不到呢，我们的国际航空排在前十诶，好，这是排在前十的有长荣航空入选。好，那么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哈，他们这次新增的全球最佳机上 WiFi 的奖项，那么是以反应高速而且免费的机上网络连线来对当今

好，那么这次获奖航空的榜单当中，作为最大 WiFi 供应商，也就是马斯克旗下的星链频繁出现了，他们荣获最佳机上 WiFi 前10名的航空里面，有7家跟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也让人嗅出一个异味，就是星链似乎逐步垄断这个机上 WiFi 的市场，因为呢，目前全球有超过40家航空公司跟他合作哈。好，那 WiFi 目前表现出最佳的十名航空公司呢，这是由乘客自己评比的哦，分别是第10名的阿联酋，第9名长荣，第8名维珍航空，第7名新加坡航空，第6名夏威夷航空，第5名捷兰航空，第4名阿拉斯加航空，第3名联合航空，第2名达美航空，第1名卡达航空。

现在的人出门呢、啊，大概人手都会配备一个行动电源，对不对？主要是怕在外面呢、啊，这个不方便啊，电力下降的时候，哇，你手机不能用，真的很麻烦哦。可是你知道吗？有一颗行动电源可能会烧掉一辆要价750万日元的特斯拉哈。这是一名日本的 YouTuber 上次在之前在社群媒体公开他爱车的惨状，也就是他把行动电源留在车内，结果起火了，整辆车全部被烧毁。还好呢，当时车上没有人，所以没有人员伤亡。不过呢，他公开这影片之后呢，也让大家心有余悸耶！天哪，他说哈、哦，自己起火的行动电源其实才用了1年4个月，事发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充电。他说呢，虽然车子是电动车，可是起火原因并不是车辆本身。好啊，让他更心痛的是，他并没有投保车体险，等于烧毁就完全没去呀、啊！怎么会这样呢？好，那这类事故其实是有明显季节性的，尤其在夏天，大家都知道哈，集中在6到8月的时候。像东京呢，他们今年5月哦，有一列停靠在车站的电车，男学生背包里的行动电源就突然起火，哇，还灼伤旁边的乘客哎。所以呢，日本的汽车联盟他们在2023年8月的测试有发现，他们在当天最高气温34度的情况之下，停在户外的车内温度升到48度，仪表板面的高度高达 57.8 度哦。所以呢，锂电池长时间处在高温环境，内部有可能产生异常反应，就会发热、膨胀，甚至起火。所以行动电源最好不要下车的时候你就把它丢车内，它虽然有点重量，但是为了你的爱车安全，而且也有公共安全的疑虑，行动电源你的 3C 产品最好能在下车的时候就跟着你的人一起下车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好，这个机车车牌哦，依照规定必须要正面悬挂在车子的后端明显适当的位置。对啊，这不是我们买新机车或机车买卖之后，反正车牌就是这样嘛，齁，没有什么疑义。可是呢，现在有些人会把车牌翘起来，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明显违规啦，齁。可是呢，因为现在没有明确的规范，所以呢，有些车主呢，他在被取缔的时候就有点不满了。那现在呢，交通部跟车安中心第一次订定翘牌的角度，明年7月要开始实施咯。有违规的人最高会被罚3.6万元。好，这是因为机车这个牌照角度新的这个规定哈。交通部呢跟这个公路局啊车安中心搜集了先进国家的一些管理规定，那么也参考了日本的牌照角度的规定啊，规范牌照向上翘的这个角度不可以大于40度，那后号牌向下的角度是不得大于15度，左右角度0

度方向的规范，那么也规划新车出厂纳管，使用这个使用中的车辆呢可以变更，而且符合新变更规范的方式来办理哦。啊，车安中心呢他们也邀请了这些车辆的相关业者来研商，希望完成车辆安全检测基准的修正草案，那么也有建议可以从明年七月新出厂的新车都要求要符合规定哈。好，所以可能有些人喜欢拿自己的车牌稍稍的翘起来，好，看起来是比较炫吗？我不晓得，就是车子买来车牌不就长这样吗？那它可以安放车牌的地方不是就是这个车商他们留出来的位置吗？看起来有些朋友他会有一点点好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啦。不过呢，在修法过后明定规范之后呢，这些都会作为警察机关他们的执法依据哦。所以呢，未来如果机车车牌的角度不符合规定，都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而且会吊销牌照哦。

如果啊，你走路走一走，突然莫名的晕眩啊，你会不会觉得，诶，自己是低血糖还是怎么了？还是有些人会怀疑自己突然天旋地转，会不会是耳石脱落？好，这样的健康概念好像越来越多人有，可是哦，有时候不一定哦。好，最近呢，有一个耳鼻喉科医生，他就分享了一个案例，他说哈，有一个女业务员啊，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头晕的症状，而且后来常常出现，他就怀疑啊自己是不是耳石脱落。当这个医生帮他检查完，发现跟他耳朵耳内的平衡完全无关哈，是因为他的鞋子。为什么会是鞋子？他到底穿了什么呢？这个医生说，他在门诊的时候碰到这个病患，他左检查右检查，就发现他耳朵好好的啊，没有什么状况。好，所以应该不是耳石脱落的问题。那医生只好开始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问起哦，就问这名病人说：“哎呀，你什么情况的时候会发生晕眩？”好，那这个病人就说：“就平常走路的时候就会发生。”所以医生就开始抽丝剥茧问他的日常作息哈。好，那这名病患说啊，他自己最近两年业绩不是很好，所以呢就会穿着套装啊，高跟鞋拼命的跑脱啊来应酬，所以呢也吃了不少东西，体态增加不少。那医生一听完就察觉有异。

我们听完不会觉得有异啊，这不是一般人的日常吗？结果呢，这个医生觉得怪怪的，之后呢，就要求这名病患他穿平常最常穿的高跟鞋走一段路给医生看。好，结果呢，真的他走一小段之后呢，就开始发生晕眩。好，结果呢，医生帮他检查发现，他的鞋底都已经被磨平，其实已经侧歪一边，而且是明显的不合脚，所以呢，他的脚部都出现了深深的凹痕。好，好特别哦。因为呢，我们日常穿的也许你会觉得舒适，可是没想到其实你整个人已经失去平衡。而且医生说主要是因为这名业务，他说他为了跑托马应酬多，在这两年期间胖了十几公斤，所以呢脚也跟着变形，整个鞋型啊足弓其实都没有办法支撑他现在的体态哦。医生就解释说哈，我们都常常以为平衡是内而在管控啊，事实上呢，视觉系统跟本体感觉都是平衡系统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啊、韧带、骨骼都会传递讯息给大脑，我们该用什么姿势哦。好，比如说当我们把灯都关上，抬起脚来，还是知道走在什么地方。好，医生说这就叫做本体的感觉。所以医生也解释哦，他这名女业务呢，应该就是他的本体感觉出了问题，导致呢他的三个系统之间是没有办法平衡，所以才引发晕眩的状况。医生也建议他平常要改穿平底鞋。好，真的短短三个月之后呢，他的整个状况就改善，不再发生晕眩了。嘿，所以反而是鼻喉科医生出来提醒大家，鞋型要合脚，不然你发生的问题可能比想象当中还要多。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下午5点半过后，Go Go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现在的人出国旅游已经成了常态哈。那尤其呢，到一些这个新进国家呀，大家为了怕带这个换货币之间那个汇差的影响，基本上我们的现金都带了很少，好，刷卡比较方便，对不对？刷卡之后呢，你有习惯把签单留存好吗？买一些精品可能会啦，因为这个关系到

会税嘛，又怕这个后续要追踪等等。那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小金额的消费，你还会把签单收集好吗？好，等到这个下个月账单来对账吗？诶，这个有一个人他出国旅游之后，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小习惯还蛮值得大家学习，而且要留意的。因为呢我们出国吃饭跟购物的时候啊，在结账，那当然卡刷下去之后

他在社群平台分享说，他到香港的餐厅消费这个700多港币，那他原先估算大概折合台币3000出头而已，回国之后呢，却发现他被多收了173块。好，他说呢，自己在刷的当下就向店家说我要用当地货币来结账哦，结果呢想不到居然还是直接被转成台币，他很错愕哦。那他一发现账单不对，赶快联络发卡银行，说自己在签单上面勾选的是当地货币，而且他有提供了签单银本来申请争议款。好，最后呢他就银行同意他经过退刷重新请款，好，最后有搞定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金额哦，我觉得这本来就是自己的权利，合理，好，本来就应该要争取。但重点在于他可以这个争议款申请成功，是因为他有签账单的这个留下来的习惯，把它整理好哦。好，这种在海外结账的时候呢，把当地货币直接换成台币的服务呢，叫做 DCC， 动态货币转换。那么这个汇率呢，是由商家来决定的哦，通常会高于国际组织使用的汇率哦。Visa 也特别提醒哦，外国商家他们通常会提供转换账单货币的服务，虽然使用本国货币检视账单是比较方便，但转换的时候通常也包含了加价。那为了避免被加价，也请您可以拒绝，而且选择当地的货币支付哈。所以呢，大家在海外签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刷台币也不代表免收海外的交易费。还有出国消费签单别急着丢哦，在付款前后都要核对金额跟币别，而且一定要把它留下来哦。 Visa 也说，如果已经选择了当地货币，商家却以其他币别来收费，就可以联络我们的这个发卡银行提出异议哦。重点是你要提出证明，就是当时的签单让银行来查核交易的情况哦。

0: 团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整，
6: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好了，各位我们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还是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做完，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付费记录，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之前记得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订阅再分享给你的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国家混用姐，阿利亚多国达尼马斯达。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上面啊，我又忘记把它挪到我们的右边一点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可以看得到大家哈。来，欢迎我们的激动哥，欢迎 Matthew， 欢迎小青，欢迎 Orison Orison， 还有武太郎 SHUAVI， 林志颖，林志颖不是林志颖，武太郎你好，来欢迎大家 ，Hello Hello。哎，我们欧瑞森住哪里？对，我都要用住哪里来那个提醒我大家的这个组合。来，欢迎黄天辉同学 ，Hello Hello。哦，欧瑞森住台北市，好，欢迎台北市的欧瑞森，欢迎建议社长阿星。好，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分享分享再分享，我感谢大家。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 GoGo Radio 粉团 JOJ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庆威，来欢迎我们的

海豚，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还有季东哥，还有我们的海豚哦，今天晚上吃烧烤好开心，欢迎林建伟同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吗？还有我们的庆文你好，还有在加拿大的 PI 你好，对，刚跟 PI 聊了一下下，哇，原来是我们以前老东家的好朋友哎，欢迎小青，还有欢迎这个我看一下哈，还有很多啊，李小雪同学。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林建伟同学啊，他是新朋友，真的欢迎你。建伟同学，你是住在哪里啊？住在哪一个区域？怎么听到我们的直播的？是 radio 听到，还是滑手机不小心滑到呢？欢迎你哦，先欢迎你。OK， 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10月12号，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完全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钢 Q 洗干金曲时间。金曲时间，来，我们先从哪一个名次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呢？因为这位歌者其实我们平常偶尔会听到他的歌声，但是他这一次呢有两首歌都进入了排行榜，有爸爸不要说，还有有我有你，这样一听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的第一位就是。让我们来欢迎伊能静。其他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好歌，欢迎 SHOFEI， 谢谢。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伊能静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你有听过吗？一起来聆听《有我有你》这张专辑当中的《太阳眼镜》，有阳光的感觉。

很年轻的少女所带来的歌，太阳眼镜，哇，非常阳光的感觉。很多人说第一次听到啊，没关系啊，超棒的，对不对？啊，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来了，欢迎 Karen Huang，Hello。

这是陈佳明老师作的词，李费辉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陈志远老师编曲。我记得伊能静在听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说等一下废品我听一下，他说哦怎么有那种超龄呆的声音，我说还好啦，我说一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没有太多的技巧嘛，就直接平铺直叙的唱，很真实啊。来，接下来这首歌曲第一张专辑里面就已经有收录伊能静自己作词作曲的才女型的艺人，这首歌叫做初恋。

好听的歌声，这是不是就是初恋的感觉呢？伊能静，伊能静作词作曲，有我有你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1987年的金曲时间。加拿大联盟网加冰蛋城市自由行，北台湾FM 90.9，嘉义广播电台，都台湾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歌啊。来，伊能静的第一张专辑《有我有你》，初恋。所以少女呢，他们总是有这个，当时他们三位就是邱爱珍、方文琳跟伊能静呢，少女时期拍了一个广告，跟那个洗脸的有关，因为他现在还有，你看这么多年了还有，哎，好厉害哦，理查黛蜜乳。这首歌是主题曲之一。星期六的下午，以前星期六早上还要上课呢，你还记得吗？星期六

现在礼拜六就可以睡到中午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礼拜六礼拜天好幸福哦，一个礼拜有两天的休假，真棒。而且十月份的时候又有很多三天休假，对不对？

0: 来，好听的歌曲，伊能静所带来的星期六的下午。来，接下来金曲时间，我们从19名第一次进榜到第19名，淡淡离愁，江林所带来的歌声，我超喜欢这张专辑的歌的。来欣赏这首歌曲淡淡离愁。
1: 虽然你不愿开口，我也明了，深深恋情已随风远走。
0: 欢迎祖祖。
1: 就算

好听的歌曲《淡淡离愁》。加上雷蒙亚威廉城市自由行 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谢谢陈明哥，谢谢丸子，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王杰，欢迎杰子哥。

这个编曲就是一首好听的歌。好，今天既然播到江玲姐姐的歌，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她在离开歌林之后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超棒的。听前奏听得出来了吗？再见啦，别说什么。

以前呢在念书的时候，就是晚上回来坐在书桌前面感觉在念书，其实都在抄这些歌，你知道吗？到底有哪一些新歌。以前没有网路，都完全听收音机，然后呢靠我们的耳朵，然后再到那个卖 CD 的唱片行去看看这些专辑出了没有。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江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再见啦，别说什么》。好像我觉得在江玲姐姐在离开歌林唱片公司之后，就变得好像跟分手两个字好像分不开了，对不对？有分手，有再见了别说什么，然后又有淡淡离愁。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红极天边的一时的一首歌，《分手》，江玲所带来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分手》，真的啊，真的红透天边的一首歌。来，金曲时间，98.7年10月。

好听的歌曲，这是江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分手》哦。接下来呢，其实以前的歌词啊，还有歌曲啊，还有歌名啊，都蛮有创意的。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将您放在心底，不是将你放在心底。然后这个将你呢，其实就有一点谐音，将您放在心底。我自己这样认为啦。这都是离开了歌林唱片之后，歌林唱片公司之后呢，江玲的作品还蛮特别的齁。

有没有江陵放在心底，将你放在心底。慢版的恰恰，今天让雷梦啊，嘉宾呢，城市自由行，欢迎 Coco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阿里亚多，哥达利马斯达。

可我说那个时代真的超卷舌。陈明哥说这个要考歌星证的年代，对，将你放在心底。我还有两首歌要推荐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在1989年应该是最后大家听到江玲姐姐的声音，就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江玲之后她就没有再发行新专辑，一直到现在，虽然她说她没有退出演艺圈，但是她也不会再复出了，就让大家记得那个年代小妹的江玲。来，好听的歌曲，1989年江玲的这张专辑里面收录这首歌《前世蝴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等一下还有一首轻快的歌曲跟大家分享。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江铃所带来的《前世蝴蝶》。接下来这首歌是比较轻快，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题，很中国味的感觉，对不对？欢迎葛玉华同学，因为这首歌就叫做《中国新娘》，曹兰有翻唱啊，他改成《中国香肠》，对不对？来，最好听的歌曲，江铃《中国新娘》。

来中国新年，我们刚说了我们的潮男是中国香肠，来听听中国香肠。中国香肠的歌词真的很有趣耶。玉华说带孙子没有时间听，没关系，有空的时候可以看我们的回放哦。

0: 欢迎凯西。每次凯西出现就有中国香肠。欢迎建友哥。
1: 我行，我

0: 曹兰真的是非常厉害。中国香肠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光良，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何韵诗，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哎，嘉义浪雷波网的 VNe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义浪城市自由行，大家好，欢迎。

我们来聆听的是黄莺在香港发行的《雪在烧》的广东版。没有想到他的广东话也说得这么好啊，一起来聆听。我反而《雪在烧》我不知道怎么讲，我等一下听听看黄莺怎么唱，我来模仿他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来听听广东版不一样的感觉哦。 Come on。

确认他没有唱雪在烧。雪在烧。欢迎再次你的同学。

欢迎悠悠，大家好，欢迎 CC baby， 欢迎玉华，欢迎凯西，欢迎正宗哥，忘记欢迎正宗哥。

欢迎孟森 ，Hello。谢谢小新，谢谢陈明。OK， 来，这个是雪在烧。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有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在金曲时间的时候播广东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当时实在太红了，红到香港去。对，黄莺莺在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名字叫做黄露仪，在新加坡也是，所以还有用黄露仪出过专辑，也有用后来是全部都用改名叫黄莺莺，都好听啊。来，接下来是下一张的国语专辑，1989年1月份，梦不到你。这张专辑里面好多歌都超好听的，我那天终于买到他的黑胶唱片。

欢迎 B， 欢迎祥中。B 说期待黑胶时间，没有问题。这张黑胶拿到之后，第一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找一个不错的地点，然后有感觉的地方来介绍这张专辑。欢迎欧瑞森，这张专辑大家都醒了，对不对？来，周志平老师作词，周志平老师作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如果有一种梦叫爱情，再也没有让孤独的夜了。

来，好听的歌曲《梦不到你》啊，周志平老师的作品，周志平老师自己唱也很好听，不一样的感觉。不过真的是黄莺姐姐唱的真是一绝哈，留给大家很多很深刻的印象。梦不到你，接下来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绝对不能错过。后来我们最近在飞屏的经典时刻当中，我的粉丝团里面有看到他跟钟镇涛现场的演绎，对不对？好怀念钟镇涛，黄莺带来的《日安我的爱》。

来侯听的歌曲《日安我的爱》，加上林邦嘉宾的《城市自由行》，这是由陈乐融老师作的词，陈志勇老师作的曲，陈志勇老师编的曲，钟镇涛、黄莺莺共同带来的歌曲《日安我的爱》，歌词超美的。对，陈乐融老师真的很厉害，可以把歌词写到人的心坎里。你是不是有些醉，心是不是有些累，城市里最惋惜的灯在等待谁。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

0: 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这个最近的台湾很非常非常热闹哦。这个台北爵士节哦刚结束哦，马上这个台中爵士节又要开始了。整个全台湾哇，所有的爵士音乐家，特别是年轻一辈的哇，忙得不得了，到处演哦。而且现在办音乐节跟以前不一样哦，现在办音乐节都不是只是在一个地方演两天哦。那这个很多的主办单位啊都非常用心哦，试着把爵士乐啊这个音乐节的感觉哦分散到整个城市里头，然后像前阵子台北爵士节呢，哦，就在十几个场地，到处都有音乐会哦。我相信这个爵士乐迷都听得非常开心，而且我有去看了一些节目，他们准备的非常丰富哦，各种风格都有，哦，从 big band 啊，哦，小的乐团到全新的创作，到很前卫的作品哦，国际的作品都有，我觉得非常棒。那所以即将这个正在发生的这个台中爵士节也非常令人期待哦。那这个乐迷大家不要错过啊，如果有机会啊，想要。这不能说有机会，应该说你应该要去珍惜这些机会啊，去现场直接听爵士乐的感觉，因为爵士乐是一个它中间充满了即兴啊，充满了创作的能量，所以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买到唱片，你可以听到网络上的这些影片这个音乐也好，但是跟现场就是不一样。哦，真的是跟现场就是不一样。Alright, 我们再来今天哦，今天我们想来听一些很棒的爵士的歌手的作品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就是在爵士乐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把从有爵士乐到现在啊，所有的爵士女歌手排成一个这个排行榜的话，这个不是第一就第二了哈，哦。我们来听的这是 Ella Fitzgerald 啊，艾拉菲兹杰罗啊，跟他的这个好伙伴 Duke Ellington 啊，也算是他的这个伯乐了哈。哦，那我们就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然后演奏的是这个 Duke Ellington 所做创作的曲子，叫 It Don't Mean a Thing。

Make no difference if you're sweet or hot.

哇，非常酷哦，而且这个节奏很帅哦。你刚听到这是一个新生代的爵士女歌手啊 ，Esperanza 啊 ，Spalding 啊，这个她的名字就是很久以前一个篮球叫斯伯丁篮球，是不是啊？就同一个字啊 ，Spalding 啊，非常非常帅啊，她是一个非常帅的一个黑人女生啊，很瘦。

后然后把头发烫得一个爆炸头，然后弹 double bass 哦，弹得很大的这个大 bass， 然后唱歌哦，这个很有反差萌哦，就你看他瘦瘦小小，但却抱一个比他身体还要大两倍的一个乐器哦，还要宽的一个乐器，然后在那边唱这些很有节奏的歌哦。你刚听到这个节奏听很新哦，非常非常有这个很创意的律动哦，你就不是传统的所谓 swing 啊 bossa nova 那些传统的节奏啊，但是里面又用各种音色堆起来，还有和声的堆叠，还是充满了爵士乐的这种创意哦，非常新的爵士。可事实上已经蛮久了，这是他2008年的专辑啊，你看真的很厉害，在2008年离现在已经哇18年前，我算错吗？对啊，没错啊。啊，不对，现在是2016哦 ，OK， 八年前哦，八年前就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专辑哦，你看真的很前卫，都快十年了哦，对吧？好，刚刚这个曲子叫做 Mella， 好，我们再来听，也是爵士乐的这个经典的歌手啊 ，Billie Holiday， 我们来听他演唱的也是爵士经典名曲哦，叫做 Embraceable You。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好听的，有不管是编曲啊，还有这个黑人女生的声音啊，都非常非常有味道，加上她用法文演唱啊。你刚听到这是非常非常棒的黑人女歌手 Dee Dee Bridgewater 啊，那她用这个

法文啊、演唱这个 Autumn Leaves。Autumn Leaves 其实原来就是法国的曲子，后来被爵士乐手从欧洲带回美国，然后不断的改编，不断的演奏，又变得不同的版本。很多人以为这是美国的曲子，其实不是，这是来自法国的，原来叫香颂啊，原香颂其实就是法文的颂啊，就是歌英文的颂啊，同一个字就是歌的意思啊，法国歌。那刚刚听到这是 Didi Bridgewater 的版本，非常非常好听哦。我们再来听的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位白人女歌手啊，一样来自美国，叫做甄梦海啊 ，Jan Monhei 啊 ，MONHEIT 啊。我们来听她演唱的、哦、这个风格哦。他的演唱风格比较美声、哦、听得出来他一定受从小受了很多这种、哦、所谓的类似声乐、哦、声乐的训练、哦、所以他的发声方式、哦、非常漂亮。我可以想象他的声音来不管唱这种歌剧也好啦，或者是传统的那种、音乐剧、啊、一定效果都很棒、哦、所以他唱起来非常有画面感。我们来听他用这种非常美声的方式、哦、来演唱的曲子叫做 It Never Entered My Mind。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棒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那个非常厚实哦，非常有磁性、非常性感的这个男生的声音哦，就是 Harry Connick Jr. 小亨利康尼克这个 Jr. 啊、哦，这个他的声音哦，非常非常棒。那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棒的钢琴家，很年轻哦，20岁不到就出道，来自纽奥良哦，那帅帅的哦，白人小伙，眼睛蓝色，头发金色的哦，所以一出来就很受欢迎哦。可是因为也有一个反差萌，他个子小小的、瘦瘦的，可是却声音那么厚哦，那么低，所以唱爵士非常非常有味道哦。那他从很年轻就非常非常成功，不管在演唱还有演奏啊，他很20出头哦，就已经担任一些电影的配乐的制作人哦，包含了像当哈利碰上沙利啊这些哦啊，所以真的非常棒。然后后来他还有自己的大乐队啊，甚至在的大乐队全球巡演哦。我曾经在20年前左右吧，啊，那时候台湾的国家音乐厅在办这个夏日爵士节的时候，啊，有来咨询我的意见，啊，希望我推荐一些觉得外国精彩的名单。那我那时候知道 Henry Connick Jr. 正在全球巡演，我就推荐他，哦，有没有可能请他到台湾来演出？啊，就国家音乐厅去跟他联络的，这个费用非常高，啊，这个要25万美金，而且来10几20个人，这个机票费用、住宿都不得了，所以加起来哇，超过我们的预算哦，所以后来没有办法请他来。But anyway， 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他的专辑哦，非常棒哦，而且你可以听到刚刚的曲子蛮长的，整个大制作将近差不多10分钟的曲子哦。那这个也是时代的不同啊，我们过去在做 CD 嘛，一张 CD 有将近70分钟的这个容量，所以我基本上就做满，我不可能卖你一张 CD 里面只有20分钟的音乐哦，啊，所以大家在制作音乐的时候想的不是说我今天里面哦赶快把一首歌做短短的，然后放个10首歌就结束了、哦，那反而是我要怎么样把这张专辑做得满满的60分钟60几分钟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没有思考的是说我一首歌啊尽快做完，做得短短的，反而是可以有比较长的空间、比较长的时间去播放哦。可这两年因为这种串流媒体的诞生哦，然后因为它的

给音乐家的计费方式不同。我以前卖你一张 CD 赚你一张 CD 钱，现在不是，现在是一首歌播一次、哦、播几次播几次算钱、哦、不是播几分钟哦。哦，当然也许有些平台不一样，但大多数的平台是算被播了几次、哦、所以你一首歌写得很长你也播一次，可是你看像刚刚那首歌十分钟，可是很多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现在很多新曲子都只有两分多钟，所以你可能别的歌已经播四次半了，我的歌才播一次，那这样我不划算、哦、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创作因为这个载体的改变、哦、我所谓载体就是以前从黑胶到录音带到 CD 现在到网络 MP3 到变成串流媒体、哦、一直在改变，然后所以其实科技的改变改变了载体，改变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改变了音乐家提供音乐的方式，这没有对错了，没有好坏了。不过 anyway 我就是观察到这个现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将来可能越来越难看到在串流媒体上看到新的专辑，越来越难看到很长的作品了、哦、现在超过五分钟六分钟的曲子都变少了、哦、更不要说十分钟甚至更长。以前 Miles Davis 他还就去问，然后不说黑胶一面就多长，他就一首曲子就是黑胶一面，他整张黑胶就两面就两首歌，这样专辑都有、哦、可是非常酷哦，事实上这些特别是爵士乐手他在现场的表演可能都更长，因为他们有即兴演奏的段落，有灵机发挥的段落，可是变在录音室的时候其实反而都被这些时间限制、哦、But anyway、哦、刚听到这个 Henry Cornell Jr. 的作品、哦、这个曲子非常非常好听，叫做 Let Me Love Tonight、哦、让我今晚爱这样子、哦、非常非常棒的曲子、哦、充满了爱情的感觉，而且他用了非常棒的这些管弦乐团的编曲、哦、很好听。我们来再来听一个曲子、哦、也是这个是台湾的女生、哦、叫罗延廷、哦、来自高雄、哦、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出了很多的演唱的专辑，而且拿过金音奖的肯定、哦、那我们来听她在她自己专辑当中也有邀请到的弦乐跟她合作，也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美的曲子，叫做漫步潮间。

0: 哇，非常棒哦！这个台湾女生罗延婷哦，这个延是女这边的延。
1: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0: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再见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听到是合唱版的部分啊。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洪佩瑜的歌声啊，今天来听《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原声带。在这个原声带当中呢，就收纳了许多啊参与演出的这些演员们，或者是找来了

真的是在唱合唱的这些爱乐者们，他们一起来向许多作品来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前进到电影音乐的世界吧。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因为在最近公布了今年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很开心又听到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音乐，再次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著歌曲的一个入围肯定啊。那其实在我心中也非常期待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原声带可以正式的来做出版，等了一年多的时间吧，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实体专辑，而且最近也有黑胶啊这个专辑的一个正式发行。当然你可能早就可以在数位音乐平台来听到这整张原声带的每一首曲目啊。今天有个机会，我们再次前进到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故事吧。在剧中呢，有一首歌，当这些女性的受刑人聚在一块歌唱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打从心里的快乐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点困难吧，因为每个人是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有着不同的一个背景，因而被关在监狱当中。在监狱当中的他们啊，是不是真的改头换面了？是不是改过自新了？或者是有些人是非常委屈的在过日子呢？但唱歌是不是让他们找到快乐呢？这首歌非常可爱，叫做《快乐真快乐》。

听到这首歌真的是快乐真快乐啊，这是来自于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一幅非常和谐的画面啊，这一群女子合唱团聚在一块开心唱歌摇头晃脑的一个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回顾这么一张其实等了挺久的实体的原声带，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原声带。那时间要回到2025年的12月份吧，这部电影的一个上映啊，其实一开始的票房成绩是蛮普通的，前两周票房大概是在新台币1500万元，但是随着口碑不断的推进啊，许多人看过之后呢，就开始透过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感想啊，更开始引起了一个行动，就是带卫生纸进戏院这样的一个行动。甚至记得当时在戏院的票口啊，当大家这个通过票的检验过后呢，这个服务员就说你可以直接到那边拿卫生纸。一开始大家就会想说，真的会哭得这么夸张吗？真的会需要用到这么大量的卫生纸吗？结果大概10个有8个都是红着眼睛走出戏院

的。那随着口碑的一个推荐啊，这个票房逆势成长，阳光女子合唱团成为了台湾影史票房很难得一见的佳绩啊。这票房的成绩呢是不断的突飞猛进啊。那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样的一个触动人心呢？我想这中间第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当然谈论着每一个人到底是为什么会走进监狱，他为什么会犯罪啊，就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故事。也许他天生真的有所谓的劣根性，但有更多的受刑人，他们可能是在某种程度 的不得已做错了一个决定等等啊，这都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每一个主角啊带出来的不同的故事的轴线。第二个，我想这个电影这么受人喜爱的原因啊，也就是这其中每一段的旋律、每一段的配乐、每一首歌曲吧。我们都知道，当这个适当的音乐跟画面来做对话、来做辅助的时候，本来我们心中可能的情感是非常平淡的，但是随着某一颗音符、某一段弦乐、某一段钢琴的乐声的这样的一个催化作用啊，好像会立刻引发一发不可收拾的化学效果。我想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音乐的确是扮演了推动剧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毕竟这是一个也跟唱歌也跟音乐很有关系的一个剧情的发展。那其实故事也采取某一种程度的倒叙法，从主角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受刑人，她的孩子长大过后，这个小孩拿着一把吉他唱歌，其实也串联起他的妈妈很喜欢唱歌，或者是小时候他也因为歌声而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环节。接着我们要听几段的旋律，就是音乐制作人陈建奇和他的团队们为着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撰写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包括了电影的序曲，而后会听到的是监狱新生啊，就刚到监狱报道的时候呢，这个受刑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接着也是在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蛮重要的一个场景，就这女性受刑人其实带着她的小孩在监狱当中一起生活，因为她的小孩并没有人可以照顾啊，所以这个小孩其实在监狱当中也碰到了其他的阿姨们会跟着一起照顾。故事中有一幕呢，就是这些阿姨们为着小小年纪的小女孩来唱生日快乐歌，所以有段旋律就是生日快乐。然后我们会听到一段合唱版的奇异恩典。

当你看到一群因为犯罪事件而入狱的女性受刑人，他们聚在一块唱这首《奇异恩典》的时候，其实心中也会有很多的感叹。在歌里面，我们都知道那很重要的一些核心，好比说“前我失丧，曾经瞎眼，如今得以看见”，都是因着有着奇异恩典的一个存在。我相信这真的是一个有福的确据，能够让许多人从黑暗当中走出来啊，并且可以迈向光明。只要有一个悔改的心，人人都有机会可以重生。但这件事情真有这么样的一个顺利吗？阳光女子合唱团当然也带出了不同的一个故事发展。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非常动听的电影原声带。那么在配乐的部分找来了陈建起还有罗恩尼以及他们的团队们，带来一段又一段非常恰如其分的为这个画面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线。那也有许多首歌曲的一个运用啊，让整个音乐的氛围更加的浓郁了。像是他们也出现了一些经典华语歌的一个改编啊，为了要符合剧中可能有时候会有跳舞的一些场景，或者是说姐妹们站起来的一些心情，像他们就改编了桃子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啊，或者是有这个练武功等等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流行歌，但是都改编成为给合唱团唱的版本啊。像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编曲家林梦慧老师，他早期是台湾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阿卡贝拉团体神秘失控的一个创始团员。这些年林梦慧呢都专注在做配乐的工作，也写了非常多的合唱编曲。在阳光女子合唱团正在邀请不同音乐家为每首歌作架的时候制作人很快也想到对合唱编曲很有经验的林梦慧。梦慧这一次也为着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很多流行歌做了非常美丽的一个编曲所以也非常谢谢有这些懂合唱这个技术的配乐家们都加入在这其中。回来讲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故事吧，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也许你可以来思考一下，你要不要让你的泪腺可以好好运动一下。故事的一开始就看到了在产房当中，由陈意涵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慧珍，她这个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叫云溪。不过这个慧珍不是一般的母亲，她是一位因为误杀丈夫而入狱的女子，她不得已带着孩子在监狱当中一起生活。所幸在他的监狱生活，他遇上了一群很可爱的人。他的室友有翁倩玉所饰演的玉英奶奶，有孙淑妹所饰演的阿佩，有非常有趣的安心雅所饰演的阿兰这个角色这些人给予他支持以及温情，让他的女儿云溪可以在爱以及

陪伴当中成长。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当慧珍发现她的女儿视力有一些问题，是罹患弱视之后啊，她知道不能够再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了，因为在监狱当中并没有办法得到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照护，所以她必须把女儿给送养啊，把送出去，那必须切断母女关系，她女儿才有可能健康的活下去。的确他内心是陷入天人交战啊，他到底应该把女儿留在身边照顾，还是要放手让女儿可以获得更好的未来呢？在和命运抗衡的过程当中，慧珍也看见每个狱友们各自背负的伤痕以及秘密，因此他恳求这个狱方可以让他们唱合唱，也许他们可以办一场合唱表演，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也许可以让他的声音特别敏感的女儿也可以在记忆当中保存母亲的爱。于是呢，一群女人克服各种限制，组成了阳光女子合唱团，她们也以真诚跟勇气面对过去，真的要找回生命的阳光。不过故事当中总有很多令人觉得很舍不得的事情，像是翁倩玉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她生病离开了，当时大家的心情就反映在这首曲子《奶奶离开》当中。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前进到原声带的世界，我们和大家来分享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实体专辑，在最近呢有推出了黑胶版本的一个作品，非常值得大家来收藏。那已经很久没有收藏实体专辑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其实有一些电影原声带常常会为了也帮助故事可以被记录，所以他们也同时附上了像是会有故事的文本，还有一些电影的剧照等等。如果你非常喜欢阳光女子合唱团，也许

可以收藏一下他们的实体专辑。阳光女子合唱团就说到了在监狱当中的这些女子们，她们是怎么样用歌声来传递爱以及希望，甚至也在音乐当中找到了救赎以及和解啊。那当时剧组团队花了3年的时间来做预备的工作啊，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母爱的电影。当时他们也刚好在母亲节前就完成了拍摄的工作，所以格外的有意义。那在这剧中参与的演员都是这个演技非常了不得的哦。譬如说我们刚刚说女主角，就是你只要看到她都觉得她水汪汪的大眼睛真的很能够掉眼泪，就是陈意涵。然后还有大家所熟悉的钟欣凌啊，是牺牲了色相啊，在这里面做点有点搞笑的演出。另外再一次展现演技的就是台语歌后孙淑媚啊，几年前在天桥上的魔术师这样的一个戏剧看到孙淑媚的演出啊，也是惊为天人啊。这次她也是卸下了她非常亮丽的外表，就是去这个饰演一个因为可能类似做了诈骗工作啊，但是跟她先生感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啊，她被关在监狱当中，但非常想念自己家乡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整个形象也是大翻转的安心雅等等啊，真的是超华丽的卡司。不过我想最核心的成员呢，一定要提的就是国际巨星翁倩玉。那么我们也非常开心，翁倩玉在今年的金马奖啊，因着阳光女子合唱团入围了最佳女配角啊，这是让我们觉得为翁倩玉阿姨感到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也是她暌违47年之后呢，再次主演台湾的电影作品啊，所以每个人说可以邀请到翁倩玉，太了不起了。剧组人员到合作的演员都是非常兴奋的哦，跟翁倩玉老师一起来做合作。那当然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事情是翁倩玉也亲自唱了许多的歌。翁倩玉在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这个人物的设定是她是有着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背景啊，但年轻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呢也可以说是个大男人甚至有外遇，然后他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哦，小儿子呢有着不可逆的这个天生的一个罕见疾病啊，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就是那个年代啊，觉得如果孩子有问题都觉得是太太的问题，都是太太的错，所以先生对这个翁倩玉所饰演的这个育婴这个角色开始感到不耐烦，然后非常嫌弃他的孩子等等。那翁倩玉也想着这个孩子可能就不会有人爱了，那也很气先生对他们的各种的不礼貌的行为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不太合适的决定啊，但是他当然也用这一生在赎罪。那翁倩玉他有着音乐的一个背景，所以当他在监狱当中知道有人要组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找他来弹琴或当指挥，他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他一弹琴可能就会想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可是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人哦，看到其他人的一个需要，那个恳切的眼神，翁倩玉所饰演的育婴这个角色呢，也开始有了一些心境上的转变，所以就有后来翁倩玉成为了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很重要的指挥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接下来听在这剧中也是一听就会让我们觉得哇，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的一首歌，由翁倩玉自己来演唱的《时间之歌》。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翁倩玉所唱的《时间之歌》。非常开心，阳光女子合唱团在日前公布的第63届金马奖当中，再次获得三项奖项的提名，包括了有翁倩玉的入围最佳女配角，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演员何曼希入围了最佳新演员奖，以及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啊，自从推出以来已经入围了各式各样的奖项了，像是先前的金曲奖或是台北的电影奖等等。那今天听到的就是《幸福在歌唱》的这样的一首歌又再次入围金马奖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歌会有许多精彩的成绩。《幸福在歌唱》就是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导演林孝谦填词，那么交由陈建奇来谱曲啊。那最起初他们选定的一个演唱者就是阿令，那制作人陈建奇以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作为整个的核心，那他形容这首歌的音域其实横跨了16度啊，所以当时他在为阿令配唱的时候呢，也仔细地处理了每一个音符的共鸣，让阿令这位歌后可以在真假音当中选择非常适切的情感表达。那这是阿令的版本，但正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其实播了好几次这个阿令所唱的《幸福在歌唱》，其实我们要听到是合唱版本的《幸福在歌唱》，以呼应一下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形象吧。我们就来听来自于阳光女子合唱团原声带当中的这一首《幸福在歌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这是来自于电影啊 Song for Marion， 为老婆唱首歌，这是中文的片名啊。这原声带的里面所收录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呢啊，因着最近拥有了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的实体专辑啊，就让我想要再邀请朋友们前进到电影的世界当中。那刚好啊，这个议题呢就跟合唱很有关系。那以合唱作为一个音乐类型，镶嵌在电影剧情当中的发展啊，其实是一直时有所闻的。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电影像是有《摇滚吧，爷奶》，就是有一群在养老院生活的阿公阿嬷们，他们每个礼拜聚在一块唱合唱，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纪录片啊，《摇滚吧，爷奶》。另外还有啊，这个非常温馨感人的，讲老师的一个教育，好，无私的教育，无私的奉献的，放牛般的春天的儿童合唱团的故事。还有接下来的这部电影作品也是让我今天想要回顾一下，就是 Song for Marion， 为老婆唱首歌的电影作品啊。那这是在2012年由英国以及德国的剧组合拍的一部算是喜剧的剧情片。那么故事里面呢，就谈到了女主角 Marion 呢，她有一个脾气有一些暴躁的丈夫。 Marion 虽然身患绝症啊，但是她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社区的老年的合唱团。那这合唱团的指挥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叫伊丽莎白，她正带领着合唱团准备参加名为 Shadow Song 的一个合唱比赛。这 Marion 非常想参加，但是她健康状况随着时间恶化啊，最终在某一天的夜里就在睡梦当中离开人世了。她那个脾气暴躁的丈夫 Arthur 起初是深受打击，那也跟她本来情感就有点疏离的儿子，还有跟她太太喜欢的合唱团就没有什么样的往来了。但是呢他们都知道 Marion 很想要上台唱歌，很多人就去问 Arthur 说，你要不要来接替 Marion 在合唱团的位置。一开始 Arthur 当然不答应啊，你会知道他个性很古怪啊。但是他后来因着其实他非常爱老婆啊，所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一个想法，而那一次的转变就成为了一项挑战啊。因为合唱团唱的曲目也不是他心中所想的那种好像庄严肃穆的合唱曲目，而是充满了很多的流行歌。这故事呢就在各种突破了传统合唱的一些想象，就此展开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的配乐家为着 Arthur 这样的一个人物所写的 Arthur 这段配乐。

来自于电影《为老婆唱首歌》这是当时的中文片名英文片名是 Song for Marion， 一位先生献给自己爱妻玛丽安的这样的一个心志而成就的一部电影作品 Song for Marion。 不过这个想要唱歌或者说想要献一首歌给自己心爱太太的男主角就是 Arthur， 本身真的是一个不善交际的怪老头，他用老派大男人的方式守护着他的太太 Marion。而跟 Arthur 相反这个太太 Marion 是一个人缘超好的老太太，她最喜欢跟她超级好朋友就是这些可爱的爷爷奶奶们在合唱团一起唱歌。不过自从 Marion 生病之后呢， Arthur 非常反对这个 Marion 还要拖着生病的状况去练唱但是 Marion 不想放下这件事情，而 Marion 唱歌时候带出来的那种快乐的神情也让这个大男人 Arthur 慢慢的同意了，只不过病魔并不领情，每一天每一天夺走了 Marion 的元气，让他受困在病床之上。后来为了帮太太圆梦， Arthur 鼓起勇气踏入了合唱台，试图唱出跟 Marion 结婚数十年的这份爱，当然也展开了一场笑泪交织的音乐之旅。说到了为老婆唱首歌 Song for Marion 这个电影的诞生跟导演本身的实际经历是有一些关系的导演是 Paul Andrew Williams 他就提到这是一部半自传电影有好几幕戏都让他想到他远去的家人，而且是泪流不止的他想起了自己结婚50多年的爷爷奶奶他的爷爷奶奶彼此的照顾奉献以及牺牲，那这里面也谈到了三代之间

的一个情感。电影本身就是跨越三个世代，希望能够为大家唱出不敢说出口的爱啊。而且这片中有两大巨星的一个独唱啊，其实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渲染力。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回来看看为老婆唱首歌的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也非常感人的这首曲子，就是 Two Colors。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在前进到电影的世界里面。我们透过了一部的电影作品，也许观看了某一个人的人生，但是有更多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成了故事当中的主角，或是我们曾经所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也非常感谢电影用这样艺术的形式把我们的心情给承载记录了下来。今天提到两部电影作品都跟合唱有关系啊，先有超级卖座的阳光女子合唱团，还有大概在十多年前我看到也是泪流满面的为老婆唱首歌。那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价值，就是明明很在乎，为什么不说出口呢？当时为老婆唱首歌 Song for Marion 的导演就说到了，我们常常处在一种疏于沟通，过度好像觉得要洁身自爱的某种壳里面，也就是我不要说那么多我怕说了可能会得罪你，或者我说了你不领情我也会受伤等等，这样的一个疏于沟通，而且不愿意沟通，甚至沟通只是传个贴图的这种缺乏沟通，其实是遍布在当代的人际网络当中。当时导演也希望这部片能够引领观众，或者提醒观众赶快的及时行爱，及时的表达爱吧。回到为老婆唱首歌这个电影的制作本事哦，当时制片跟导演在英国东北地方来做勘景的时候呢，遇上了一个很可爱的合唱团，叫做 Hidden Voices 希顿之声合唱团。哇，他们看到这合唱团立刻就觉得说，这就是适合为老婆唱首歌的电影的一个需要。那这个 Hidden Voices 呢，是由 Richard Scott 在2000年成立的那也因为他们彼此相谈甚欢，后来这个

Richard Scott 就担任了为老婆唱首歌里面的合唱监制啊。那不过 Heaton Scott 也没有想到电影剧本所写出来的歌会从重金属摇滚到另类流行舞曲通通都囊括在这其中啊。他也是一个心胸很开阔的合唱指挥，所以他也不以传统思维来编写合唱，也用非常规的元素重构这些旋律，尝试了更高跨度的创作，也为一些合唱的编曲带出新的风貌。所以当时他们制作本是在音乐上面也投注了不少的一个心力，我觉得超级好玩，非常有趣啊。今天就和大家来回顾为老婆唱首歌的原声带。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是 And Nobody。 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朋友们在岛屿即兴的节目现场和我持续来感受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哇，是什么在开箱啊？
1: 这不是普通的开箱，是2027佳音生活日志正式到货了。今年以简约烫金设计，低调中带着文青质感，翻开日志，写下每天的行程、重要的约定，也为那些不想忘记的相遇与感谢留下一个位置。
0: 不用再等，现在就能把喜欢的款式带回家。
1: 2027佳音生活日志已经到货，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送到家。
0: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

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在上周的一个诗歌的年度盛会，也就是第57届 Double World 的颁奖典礼举行哦。而每一年呢，只要到了这个时刻，我们其实真的就从这个奖项更多的认识在整个新的年度有哪一些诗歌音乐创作，有哪一些新

生代的这一些福音乐创作者，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诗歌叫做 Can't Stand My Joy， 这一首歌曲呢是由 Joshua Quinn 以及 Brandon Lake 一起的来合作创作，他也入围了在今年 Dover World 年度歌曲这个奖项当中。今年相当的特别哦，以往呢其实每一个奖项大概就是入围五个选项哦，那今年呢凯西看到了这个入围名单真的就很惊讶哦，这个光是年度歌曲哦就入围了10首，有一种好像生怕大家没有听见的感觉。然后也从这个名单当中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创作者哦，其实他们彼此合作，所以你就会看到同样的名字他可能出现了2次，想说喂他好厉害哦，然后再仔细的去了解之后就发现诶，他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们也创作了一些诗歌，然后今年也非常荣幸的入围了年度的歌曲奖项哦。而今天凯西就从这个 Dover World 来出发，跟大家来介绍这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今年呢有10首年度歌曲入围，那当然我们就要来聆听今年得奖的这一个歌曲，叫做 Dusty Bible。这个歌曲呢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哦，在里面它充满了反思，还有这种好像提醒大家，但是它的音乐风格又是使用的这个民谣的风格，在歌词里面它就讲述到现代的人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已经趋于表面化，很多时候呢它就只是一个形式，礼拜天打卡一下，很冷漠，对于这个信仰没有热情了，觉得我就是每个礼拜有完成这件事情心里感到平安即可哦。然后甚至呢他也提到说，很多人呢的家里圣经已经都没有翻开，充满了灰尘，因为大家都习惯带手机用 iPad 3C， 我们就用这些东西来看了，好像这个信仰的真实一个温度去哪里了呢？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他就想要跟大家来探讨，也就是一个充满灰尘的 Bible 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多久没有读圣经？多久没有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多久没有亲近神？多久没有感受到圣灵给你的这个感动？在这首歌曲，他就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够重拾信仰的初心，找回上帝话语的力量，找到生命改变的契机。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的金歌奖入围的名单，虽然已经揭晓了得奖的名单了，但是凯西想要借由这个奖项啊，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在这一整年有哪一些精彩的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获得了年度歌曲奖的歌曲哦，在里面形容了一个现代人许多的一个信仰冷漠的状态哦，获得了年度歌曲奖。我相信可能在收音机旁的你也相当的有一些感触哦。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要来分享在今年入围呢，我们真的也看到新生代，也可以看到非常资深前辈级的人物哦，也入围了在这个奖项的当中，也就是 CC Wynas 跟 Stephen McCreter。他们呢在这今年以歌曲 Come Jesus Come 入围了年度歌曲的这个奖项哦。那这一首诗歌其实它是在讲一个呼吁，好像一个祷告一样，在这个充满不安跟动荡的世代当中，用敬拜用祷告期盼神的救赎跟和平降临，也在这里面唱出了主耶稣求你自己降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当中这种深切的渴望跟祷告。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ici Winans 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 Come Jesus Come。 其实每一次在年度歌曲奖项，我们真的可以听到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像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有点民谣的风格，然后跟大家就像好朋友一样在那边述说一些很关键的一些概念跟事情哦，然后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 Cici Winans 他所带来的这个非常敬拜的一首歌曲，也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觉得这个好难选择，因为每一个人的音乐风格都不一样，然后怎么样子在这当中你去选出好像能够很代表在这一整年当中所想要呈现的一些真理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跟精神哦，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紧接着下来，让我们再看看名单当中的这一首歌曲 God I am just grateful。这首歌曲呢真的也是邀请到非常多知名的福音音乐歌手，这个 Chandler Moore 他其实是 Leadland 这个诗歌这个敬拜乐团的主唱，后来他们就是这个各自单飞之后呢，Chandler Moore 他就跟许多的教会一起合作了很多的诗歌创作。那这一首诗歌呢是他与 Elevation Worship 他们一同的来合作完成的。歌曲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回归初心的敬拜，钢琴非常温柔的堆叠，然后还有澎湃的合唱在这当中。歌词里面讲到人生经历了许多高山跟低谷，但是神的恩典永远都在，我们要时常献上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面前。

这首诗歌强而有力的来宣告哦，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总是要时常感恩。相信这首诗歌真的是也带给了许多人一个信心，重拾信心的力量。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歌曲哦，哇，这个也是我们时常看到的福音歌手啦，叫做 Phil Wickham， 他们在今年呢以这个Homesick for Heaven 这一首歌曲也入围了年度歌曲的奖项哦。那他其实这一张专辑要表达的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以及内心对永恒天家的向往哦。当你倾听地上，你观看地上一切其实都是暂时的，必须不断的要调整自己的眼目，才能够重新对焦于永恒的希望。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点播网，台北 FM90.9， 博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第57届金歌奖年度歌曲入围的歌单有哪一些呢？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歌曲 I Know Name， 这是来自于 Elevation Worship 以及 Brandon Lake他们一起的创作的这首诗歌，在今年也入围了年度歌曲的奖项哦。发现哇，好多这个重复重叠，但是呢，有一点不同的排列

组合等这些作品真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真的都非常具一些代表性，他们真的都有好多的事情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哦。紧接着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叫做 Lift It in the River。这个歌曲呢，其实是由今年入围年度新人奖的 Jamie McDonald 他所创作的。那在今年呢，他除了这首歌曲入围年度歌曲奖，他也入围了年度最佳新人奖哦。那这首歌曲他的音乐风格就是有点流行，然后蓝调，有点 soul 的这个灵魂的元素在这其中。歌词里面讲到，其实就是讲过往的重担、罪疚跟伤痛，都当你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经过了这个受洗这件事情之后，他好像就在水中，就是随着河就离开了你哦，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而其实当我们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受洗新造的人，我们仍然要时刻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我们都不完美，仍然还是会时常的犯错得罪神。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总是都能够旧事已过，成了新的，而也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样式。让我们一同的来听这一首诗歌。

非常喜欢刚刚这首歌曲，不管是他的音乐风格还有他所要表达的哦，非常的有画面，在这个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有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哦。当你接受耶稣受洗的这一刻，这一些重担，这些罪疚，其实就随着这个受洗这件事情离开了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紧接着下来，我们要继续再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Mighty Name of Jesus 由 Hope Darrest

他所创作的诗歌。这首诗歌今年入围年度最佳歌曲，在这音乐当中节奏非常的明快，充满了力量，而且在这些赞美主的当中是带着权柄跟大能。歌词讲到鼓励所有，当你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可以挺胸坚定地宣告神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第57届金歌奖年度歌曲入围的名单，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不同世代都对于诗歌音乐创作仍然保有着许多的热情，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创作来跟大家分享许多上帝的事、福音以及神的话语哦。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No Fear， 是来自于 John Rigdick 以及 Matthew West 所创作的。

歌曲。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轻快，而且很有渲染力的这个旋律，在里面讲到了现代人普遍面临环境都会有许多的焦虑跟恐惧的问题哦。那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诗歌创作，想要提醒大家，在神的爱跟保守当中，是爱里没有惧怕，也借着这个诗歌，希望能够安慰许多的人。

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年入围年度歌曲奖项的最后一首诗歌 What an Awesome God。 这首诗歌是来自于 Phil Wickham 的创作，那当然他在这里面呢也是用了经典的诗歌一起来结合他的一些新的创作，希望这些经典的圣诗所带下来的安慰的力量跟鼓励人心的力量，再加上他新的这些融合，能够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

0: 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听完之后再欣赏布拉姆斯为左手钢琴的低小调下康舞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在1717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他由于得到了一位富裕的商人千斗士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当时伦敦歌剧圈的喧嚣，这所宫殿就仿佛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韩德尔呢，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在171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呢，都是韩德尔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是第八号千斗颂歌。歌词来自圣经诗篇95篇1-3节6-7节96篇第6节第10节97篇第10节11-12节99篇第9节103篇11节。经文提到，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经文又提到，有亮光照义人，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遵从施行拯救的神，神是满有公义与全能的王。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Stephen Lytton 指挥启蒙时代管弦乐团、剑桥山林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彭彭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Stephen Lytton 指挥启蒙时代管弦乐团、剑桥三一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来吧，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歌词来自圣经诗篇95篇、96篇、97篇、99篇。

还有103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遵从施行拯救的神，神是满有公义与全能的王，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布拉姆斯的D小调夏康舞曲，这首曲子有一个副标题，根据巴赫第二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4的夏康舞曲所改编的左手钢琴曲。1877年，布拉姆斯44岁那一年呢，他在写给他的好朋友克拉拉·舒曼的信上提到说，巴赫的这首夏康舞曲是最令人惊叹、最难理解的音乐作品。巴赫利用小提琴技巧写出了深层思想跟强有力的感觉的整个世界。布拉姆斯说，如果我能写出这首作品，极端的兴奋还有情感的强度呢，会令我发狂。布拉姆斯又说，为了留住从这首巴赫的夏康舞曲所得到的喜乐，而我本身又不是伟大的小提琴家，所以呢，就将它改编成左手钢琴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目前最当红的钢琴家 Denny Trifonov 特里弗诺夫担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布拉姆斯D小调夏康舞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钢琴家 Denis Trifonov 所单纲演出的布拉姆斯为左手钢琴的 D 小调夏康舞曲。今天这位钢琴家 Denis Trifonov 特里弗诺夫，他今年31岁，他来自俄罗斯，5岁启蒙学钢琴，7岁就能够演出独奏会。他早期是念莫斯科的 Nesin 音乐学校，后来到美国克里夫兰音乐院追随名师巴巴眼教授。2011年特里弗诺夫才20岁，就同时赢得了 Tchaikovsky 跟鲁宾斯坦钢琴大赛的金牌。2013年他跟主流唱片公司签约，2018年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赢得了 Grammy 唱片大奖。2018年特里弗诺夫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艺术家，2019年又担任纽约爱乐的驻团艺术家。国际重要媒体推崇他是当今最白热化的展技钢琴家。在2020年10月国际疫情的高峰之中，特里弗诺夫曾经到台北、台中、高雄演出5场音乐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 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是一集这个要来庆生的这个节目啊，这要为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位中音萨克斯风大神哦 ，Kenny Garrett 来庆生哦。这位 Kenny Garrett 是位黑人的演奏家啊，他的人生的经历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哦。他在1960年的10月9号出生。哦，这算起来是属老鼠，有没有算错 ？Anyway， 呵呵今年66岁哦，66大寿啊，这个不容易哦。那我们就先来听他的音乐，我们就来听他非常早期的音乐，这应该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在1984年发表，所以他当时

哇，你看当时才24岁的这个 Kenny Garrett 啊，在这张专辑头就展示出来很强烈的企图心啊，而且这张专辑这是他的算是第一张个人专辑啊，他其实里面的风格就很广，他有很多的尝试啊，当然这也是第一张专辑的缺点啊，他里面有很比较传统的爵士乐，也有试着尝试吹一些啊很舒服的流行的旋律，然后不同的风格，但混在一起就稍微有点没有很明显的主题啊，可是他在后来的专辑当中慢慢就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向跟个人风格哦。那这位 Kenny Garrett 出生于他在1960年出生于美国的底特律啊，就汽车之城哦。那这个他在那边据说受到这个J.K. McLean 的影响很重，因为 J.K. McLean 在这个 Detroi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萨斯风手啊，所以受到他的影响，然后开始喜欢上萨斯风，然后他在18岁的时候其实就考上了我曾经读过的这个 Berklee 音乐学校的，而且拿到全额的奖学金，但在同一个时间呢，他拿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参加这个 Duke Ellington 的这个 Jazz Big Band， 然后这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上知名的大乐队哦，所以他后来当然就选择了不念书，所以他等于就高中毕业就开始跟着 Duke Ellington 的大乐队在全世界巡演，那在当中他当然是最年轻的，可在大乐团当中其实是一个成长很快的地方，因为你是跟着一堆对吧，十几二十个乐手一块演奏，所以都是你的前辈，所以你可以在每一场的演出当中排练当中很快的吸收旁边这些前辈的能量跟音乐上的知识其实在历史上很多的爵士音乐家都有这段经验，大乐团都是他们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而且 Kenny Garrett 很幸运当他结束跟 Duke Ellington 大乐队的这个巡演之后，他选择去纽约定居他觉得纽约才是一个爵士乐发展的地方当时他才刚20出头而已然后就遇上了谁，遇上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人物Miles Davis Miles Davis 当时在组一个新的乐队，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当时非常非常年轻21、22的这个 Kenny Garrett，就来跟他演奏，而且这也变成是 Kenny 的这个 Miles Davis 他一辈子跟了很多音乐家嘛，对吧？找了很多音乐家合作 ，Kenny Garrett 变成他人生当中用的最后一位萨斯风手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那我们有机，我们待会晚一点来放这个 Miles Davis 跟 Kenny Garrett 合作的录音。我们先来听他在 Kenny Garrett 自己，他在1992年的时候找了一位他算是他的偶像叫做 Joe Henderson 的黑人大师来合作是 Kenny Garrett 吹中音萨斯风 ，Joe Henderson 吹这个次中音萨斯风专辑名称叫做 Black Hope， 黑色的希望，因为他们两个都黑人吧，我在想是这样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est Danc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wow, 这样非常非常棒的曲子啊、哦！你刚听到这是爵士乐老歌，叫做 Night and Day。你刚听到这是 Kenny Garrett 在1995年出的专辑的他所诠释的版本哦。这张专辑叫Trilogy 啊、，Trilogy 这张专辑很特别哦。你刚如果注意听，它只有萨克斯风、鼓手跟 Bass 啊、哦，没有中间负责弹和弦的 Guitar 或钢琴。很特别吧，啊，只有节奏的鼓啊，只有最低音的 bass 跟 saxophone 啊。当然这种所谓的 pianoless 没有钢琴的这种演奏也不是 Kenny Garrett 独创的哦，但是很不多，应该讲起来是不多，因为这非常困难哦，因为这个很考验你对在即兴演奏的时候，如果你听不到和声，只听到 bass， 你对你自己和弦的控制力，然后这个节奏的掌握。那当然好处是因为没有钢琴在旁边包着你，所以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择你任何你想要的音符，不用担心会跟钢琴或 guitar 去冲突到啊，弹得太近的时候会冲突的效果，所以它可以更自由啊，但是确实更需要这三个人、哦、不只是萨克斯风手的这三个人，他们自己的掌握力、啊、因为少了一个在中间弹和弦的人把大家粘起来填满那个空隙，所以三个人都在一个完全是平行的宇宙里面、啊、你看鼓就是负责节奏，没有人跟他在打做一样的事，然后贝斯在低音域，萨克斯风在高音域，然后没有中间的声音、啊、所以好像是分离的，但是当三个人在同样的律动、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和声的时候，又组合起来又是非常非常好听。就像你刚刚听到 Kenny Garrett 在演奏这个哦，非常非常的顺。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我认识他的第一张专辑哦。当时我在美国念书哦，我在去之前的时候，我是1997年的冬天去了美国 Boston， 然后这张专辑发表了两年的左右的时间。我去到美国之前，我其实都不知道这位人 Kenny Garrett， 可是我一到学校就听到大家都在吹一样的歌，然后呢乐句语法都很像。啊、特别是吹中音萨克斯风的大家都在聊，我就问说你们都在吹谁啊，他们说、oh, Kenny Garrett Kenny Garrett、啊、每个人都讲 Kenny Garrett， Everybody talk about Kenny Garrett， 就特别是我在念书那几年的时候、啊、因为他正是他整个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的专辑就非常非常受欢迎，就像我刚刚前面说他慢慢找到个人的特色了、啊、那接着他在隔年1996年又出了一张更重要的专辑、啊、他挑战这个 John Coltrane哦，当然 ，John Coltrane 非常非常重要。John Coltrane 是爵士乐历史上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灯塔型的人物、啊、跟 Charlie Parker 齐名、啊、而且 John Coltrane 的曲子，当然创作上来说非常困难，特别是和声的挑战、哦、和弦的复杂的程度啊什么的，所以很少有人敢去挑战这个曲子。而且哦，当然很多人吹了、啊、但是你做一张。

专辑完全就是来 OK 跟他拼了这样子，向他致敬，很不容易。好，所以我觉得 Kenny Garrett 在1996年的时候，他整个不管心智上、乐器上、演奏上，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看法上，都有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他不是要复刻 John Coltrane， 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重新来诠释一遍 John Coltrane 的曲子。他觉得他准备好了，非常非常棒的专辑。我们就来听张专辑当中向 John 这个 John Coltrane 致敬的一首非常困难的曲子，这个曲叫做 Giant。

我现在再听一遍还是觉得好厉害哦，虽然只有三分多钟哦，但是三分多钟哇，你再给我三年三十年我都不见得练得起来哦。好，这个原来这个曲子 Giant Step 在张国权的他的创作里面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哦，里面每四拍转一个调，而且不是哦，比如说一二三四拍，然后下面一个一二三四拍转调，不是，是诶第一第二拍是一个调，第三第四拍跟下一小节的第一第二拍是一个调，然后再来第三第四拍跟下一小节一二拍一个调，你光听我这样讲就很复杂吧，而且转的调很复杂，转的调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 tritonic system， 然后大三度圈，然后 C 调转 E 调， E 调转降 A 调，降 A 调又转 C 调，非常非常复杂。那这 Kenny Garrett 呢，不但是能够演奏的非常自在，你刚听到他吹没有挣扎感，对不对？就是很轻松就演奏过来。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还把这个曲子改得更复杂，他把原来快速的四拍改成慢的七拍。哦，他们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太厉害了啊！这个完全不想挑战，我就听他吹就好了，真的是太厉害了哦。因为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我们再多听一首这首这张。

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哦，这张专辑都有一首非常非常美的歌，但是这个是张国权的创作，实在太厉害哦。张国权在后期的时候，真的这个整个身心灵都献给上帝哦，他在不断的跟上帝、跟自己对话、跟上帝对话，寻找这个敬拜的声音。我们就来听这首曲是这个张国权创作要献给上帝的哦。我们来听的是 Kenny Garrett 在1996年重新诠释的版本哦，这个曲叫做 Dear Lord。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哇，这个大概是我最喜欢的 Kenny Garrett 的专辑之一哦。那这是他在2002年出的一张专辑，叫做 Happy People 哦。那时候我已经美国毕业，回到台湾开始工作了。那听到他出这张专辑，就很喜欢买来听，而且那时候我就有机会，就是开始工作了嘛，存了点钱，但是还想再多学一点，所以我就利用有空的时间就会还会飞回美国。当时我的爸妈住在旧金山，我去看爸妈，而且刚好我就选一个时间是 Kenny Garrett 刚好他的巡演到了旧金山的时候，所以当他在做这张 Happy People 巡演的时候，哇，我跑去就在旧金山的那个湾区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酒吧叫做 Yoshi's 啊，它是一个日本料理店，然后但是有爵士乐可以听，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场地。然后我就跑去听他表演，我连听四个晚上，真的，我知道他在那边演四天，我爸妈都觉得我不是去看他们的，都是为了听 Kenny Garrett 来回到旧金山的。我每天晚上就开一个小时多的车，就跑去听他表演，然后再开一个小时车回家哦。那连听四个晚上，每一天都坐在第一排听，我印象很深刻，我听到都喘不过气了，因为就跟着他呼吸，跟着他律动，他实在太有魅力哦。他在演奏的时候，他会上下的摇晃他的乐器哦，那你就跟着不知不觉就跟着整个人跟着摇起来，看着眼睛也昏，然后脑袋也跟着开始，也许这就是 swing 吧， I don't know， 就整个人就掉在那个 groove 里面。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现场表演哦。那如果你想要开始听 Kenny Garrett， 我非常非常鼓励你从这张开始听哦，2002年的专辑 Happy People 啊，开心的人，里面的曲子都很棒啊，甚至有一首曲子是一个六拍子的这个 Tango 啊，非常非常帅啊，他的作曲的能力啊，真的越来越厉害了啊。我们在中间还好多专辑，我们在播不完，我们来播啊，我手上有他最近的一张专辑，这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的专辑啊，这张专辑叫做 Sounds from the Ancestors， 就是来自这个祖先的声音哦。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Hargrove 啊。这个我想讲，这个曲子是献给 Roy Hargrove， 他非常好的朋友吹小喇叭的，因为他们曾经一块合作过好几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Hargrove。

也、yeah, 非常帅的曲子啊、哦！你刚听到这是 Kenny Garrett 在2021年的时候啊、等于是在疫情的时候出的专辑啊、哦。这个来自祖先的声音当中的曲子叫做 Hard Groove 啊。这个时候其实 Roy Hargrove 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在想这个曲应该是献给他的哦。而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呢，要来听就是他跟 Miles Davis 合作的作品啊、哦。这个张专辑是发表于1991年啊、哦，所以很早。那当然这已经也是 Miles Davis 后来等于是他在世界巡演当中留下来的录音，后来才发行的、哦、专辑名称就叫 Life Around the World、哦、这个世界巡演、哦、当中可能选出来在不同城市的录音选出来的、哦、当中他们选了一首，这原来曲子是 Michael Jackson 的 Human Nature、哦、然后可是被这个 Miles Davis、哦、这个诠释以后，就听起来完全不像原来的 Michael Jackson 的感觉了，完全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宇宙观哦。那在这个曲子当中，每次到这个曲子的最后啊，不管是哪一场现场表演，最后就是由 Miles Davis 会把 solo 交给 Kenny Garrett， 让他飙到最高潮结束哦。那这当中都有一个环节，就是哎，他跟 Kenny Garrett 说哦、因为那时候 Kenny 很年轻哦，才二十出头啊，底下是几万人的那种户外演出哦。那他这个 Kenny 他的，我看到他访问当中，他说他当时非常非常紧张，都不晓得吹什么。 Miles 就跟他说，你不要紧张，就跟我吹一句你吹一句、哦、所以有点像在台上哦，当着几万人的面，正在用小喇叭、这个 Miles 用小喇叭教 Kenny Garrett 这个音乐上的符号，我吹一句，然后你就学我的律动，跟我互动，

我学一句，来你学一句，然后慢慢变奏，慢慢变奏。哎，他觉得你上手了，这个 Miles V 就会不吹，把整个 solo 交给 Kenny Garrett。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一段，因为原曲很长，十几分钟，我们就其实播两首就一整集节目了。我们就直接播到后面这段，他们两个在交换 solo， 最后丢给 Kenny Garrett 狂飙的这段这段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solo。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在美国听到的时候，哇，鸡皮疙瘩全身都起来，非常非常震撼哦。那在这个曲之后，你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在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跟 Kenny Garrett 说声 Happy Birthday 啊，祝他这个今天是他的66岁大寿啊，这个希望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啊。他在前几年其实有生了一场重病啊，后来变比较瘦啊，但最近又比较健康了。真的希望他越来越健康，然后可以再给带给我们更多不同的创作啊，跟不同的音乐啊。那在这个最后，我们来听这首这个 Miles Davis 跟 Kenny Garrett 合作的 Human Nature。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从前有一只风筝，它爱飞得高高的，再没有什么比在一阵强风中翱翔更令它感到快乐的了。风会推送它朝天上扬，把绿油油的草地远抛在底下。风的感觉和远方的景致是它所钟爱的。慢慢的，这风筝变得不满足了。它想，要是它能飞越风筝线的牵制，那该有多棒啊！它只想要飞得好高好高，高到底下的房子都变成为小小的黑点，高到它可以在云间穿梭。于是它动不动就去拉扯风筝线，希望能把这线扯断，从此自由自在地飞翔。有一天，风筝线断了，风筝就朝天飞去。此刻，这风筝真是狂喜不已。然后，它开始无法控制地天旋地转，不久后就摔落在地面。不幸的，我们常常就和这风筝一样，我们涉足一些不良场所，做一些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我们抗拒基督的主权，我们也抗拒着我们活着乃是为主而活的真理。我们告诉自己说，只要能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就会快乐。但是，就像那风筝，我们灭亡了。耶稣死，又从坟墓里复活，为要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他的律法中，在他的慈绳爱索里，安稳飞翔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

0: 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爷爷送给他一只乌龟当做生日礼物。小男孩很想跟乌龟玩，可是乌龟一下子就把头缩进壳里去了。小男孩为了让乌龟伸出头来，就用棍子捅它，可是怎么捅都没有用，乌龟就是不肯伸出头来。爷爷看见了，立刻阻止小男孩这种虐待动物的行为。爷爷对男孩说：来，我让你看看该怎么做。爷爷把乌龟带到屋子里头，放在温暖的炉子上。几分钟之后，乌龟在里头觉得热了，就伸出了它的头和脚，主动地向小男孩爬过去。

0: 爷爷对男孩说，有时候人也像乌龟一样，不要用强硬的手段逼迫人，只要以善意、亲切、诚恳的态度，让人感受到你的温暖，他就会向你打开他的心门的。圣经上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我们期望别人打开心房之时，我们应该先付出亲切而且真挚的心。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

0: 次的服事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事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哇，是什么在开箱啊？
1: 这不是普通的开箱，是2027佳音生活日志正式到货了。今年以简约烫金设计，低调中带着文青质感，翻开日志写下每天的行程、重要的约定，也为那些不想忘记的相遇与感谢留下一个位置。
0: 不用再等，现在就能把喜欢的款式带回家。
1: 2027佳音生活日志已经到货，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送到家。

0: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布道家艾德恩奥说，福音的第一个字是悔改，也就是远离罪恶，回转向上帝。先知撒加利亚向以色列百姓呼叫要悔改，回转向上帝，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救赎始于悔改，包括心中对罪的认识，将我们导向相信耶稣基督以及上帝的饶恕。然而悔改不仅是一次发动救赎的行动，更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抉择，一个心智的改变。看到罪是错的，而且会认罪，并且拒绝它。马丁路德将此列为钉在威德堡教堂门上95条课题的第一条。当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说要悔改时，他乃是定义要信徒的整个生命悔改。这是一个继续不断对付罪的心智，重点就在于心意上的改变，就是悔改的心应该变成一种思想的模式，以及一种生活的方式。虽然我们在基督里很安全，我们必须继续往上帝的眼光中来看罪，而且认识它是恶的。当我们犯了罪，让我们悔改，认自己的错，而且往上帝那里得到饶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12:1，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亲爱的朋友，有许多重担，它们本身并不是罪，但是会叫我们分心，变成我们长进的障碍。其中最有害的就是灰心，灰心实在是一个拉扯我们往下的重担。以色列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就是发怨言。民数记14:29-30，那里神明明告诉我们，凡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一点点鸣不平的欲望，一点点不知足的欲望，常常会造成叛逆大罪。所以我们永远不当让我们自己有一点点自由来疑惑神在凡事上对我们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如何抵挡别的罪，也当照样抵挡疑惑。当我们兼具疑惑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得胜的信心。我们很容易流入疑惑，怀抱不平，猜想神已经弃绝我们，我们的盼望行将破产。让我们拒绝这一切思想，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失望。让我们拒绝一切叫我们不快乐的思想。我们不能感觉喜乐的时候，让我们以为喜乐，凭信心来喜乐，这样神必叫我们的以为变成事实。魔鬼有两个最大的诡计，一个就是叫我们失望，一个就是叫我们疑惑。他要斩断我们与父神之间的信心连锁。要喜乐，一个喜乐的灵能使我们的心和调，使撒旦不敢前来弹奏。因为心弦太热的时候，充满了属天电力的时候，会使撒旦的手指烫痛。应当尽力远避忧郁，好像远避撒旦一样。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大道上遇见他，他便定住我们，直定的我们的心变了色。忧郁会叫凡事变色，它会使一切东西变得不可爱。

会使未来的希望沦入黑暗，它会剥夺人们一切的热望，锁住人们一切的能力，给人一个精神上的麻痹。一位经历很深的信徒告诉我们说，喜乐能使工作顺利，当我们带上喜乐的翅膀，我们的工作也会做得迅速，而忧郁是减去这种翅膀的。换句话说，忧郁能挪去我们工作的车轮，使我们的车轮像埃及人的车轮一样脱落难行。亲爱的朋友，靠主喜乐，凡事谢恩，存心忍耐，赞美不停。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帕，很高兴与您共度这30分钟的清晨时光。是属于老人家的一个节日，我们常听人家说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人的话真的是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不听老人的话就会马上吃亏呢？因为啊，老人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得到很多的历练，而这些人生的经验啊，可是后生晚辈所无法体会的，可是却可以为我们提供难得的警惕与参考，所以说真的是相当的宝贵。不但老人的经验啊是相当的可贵，而老人也是相当的可贵。所以说古人啊称老人是国之宝，所以说老人家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节日。农历九月初九啊，也叫九九重阳节，是我国的老人节。说到这个节日的由来啊，是中华民国老人福利协进会在民国54年的时候报请内政部制定的。而九月初九九九啊，有九九的谐音，就是永久的久，象征老人高寿的意思。在我国古代哦，有重阳登高的习俗，利用重阳节这一天登高游玩，当然一方面是运动，另一方面呢是开阔心胸，让大家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提到老人节哦，倒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想朋友们也许不太记得了，而且现在的社会大众好像也忽略了所谓的敬老月这个温馨感恩的日子了。在早先好久了，起码30年有了，那时候政府就有规定，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这一个月的时间是敬老月。一方面呢是表扬有成就的老人家，一方面也是希望社会各界哦，不要忘了老人家的贡献，要向他们表达敬意。同时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借此能够提醒大家要心存感恩和敬意，能够多多的去帮助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家。说起来这个敬老月，这真是蛮温馨的一个日子哦。尤其是在道德伦理日渐沦丧的这个现代社会，我想这更是需要大家全力推崇使之延续的一个节日。

今天农历啊是九月初七，再过两天九月初九是九九重阳节，也是敬老日。在我国的传统上，对于老人家啊一向是非常的尊重，所以说过去啊有仗于乡、仗于国、仗于朝的说法，这显示了越是年纪老，越是会受到社会的崇敬，而老也成了一种荣誉的象征了。不过说实在的啊，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现在大家庭制度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而小家庭又多半啊是需要夫妻同时工作来维持生计。平常夫妻俩为着生活辛苦打拼，同时还要分身来照顾教养孩子，这已经是很困难很不容易了。所以说真的是很难再兼顾服侍年老的父母，这也是现在社会很无奈的一种现象。同时啊，更可悲的是，现在的老人家不仅是失去了在过去社会传统的地位，同时更糟的是，有些老人家更变成了遗弃的对象。在媒体上啊，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真的是让人看了好心酸哦，怎么会有这样的子女呢？其实想想，没有老年人的瓜瓞棉

又哪有年轻人的计计省省呢？更何况有老的经验才能够产生新的构想，有老的种子才能够孕育出新的嫩芽。所以说啊，老是生命自然的一种现象。如果说啊，年轻人能够一笔而处的话，那么就会知道，如果我们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尊重老人家的话，也必定会为自己制造同样不开心的后果。所以说啊，提醒年轻的朋友，即便是因为生活问题没有办法陪伴父母同住，但是啊，也希望能够尽量的抽时间多关心一下老人家，哪怕是打个电话，也会让他们开心的不得了，而且你也会放心啊，是不是？现在的社会啊，因为医学越来越进步了，所以说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我们真是希望所有的老人家都能够得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使得这个社会充满了人间爱晚晴的愉快，为这社会带来

朋友们，您有没有发觉哦？好像几乎每个人都喜欢抱抱小 baby， 逗逗他们，可是却很少有人愿意亲近老人家，给予他们关怀和爱心哦。真的哦，对老人家我们实在是付出的太少了。可是你知道吗，老人家哦，他们也需要关怀呀。即使说他们的视力、他们的听觉、他们的说话的能力、他们的记忆力或者是身体的其他机能啊，都已经损坏了，可是老人家的触觉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您充满爱意的轻轻的拍他一下或者是搂他一下的话啊，都会让他们觉得好温馨好满足。记得曾经啊，看过这么一篇报道，有一位养老院的老太

太太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我觉得好寂寞，孩子，可不可以握握我的手啊？哇，朋友，你听这句话真是让人听了好心酸呢。如果说是你的话，你忍心拒绝吗？没错，你看看哦，老人家他们可以说是目光呆滞哦，

曾经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卧病在养老院里，牧师去探望她。老太太问牧师说：“哎呀，你看看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呢？我信主多年，一直都为主做工，不但教主日学，还参加诗班。我的儿女啊，个个都是基督徒，可是我为什么会为病痛所苦呢？上帝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呢？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会落到这种地步呢？”牧师啊，听了他的话之后，握着他的手，温柔地跟他说：“因为啊，你年纪大了，因为你年老了。”是的，年老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也让我想到，还有一位也是住在养老院的老太太啊，她则是比较能够坦然地接受年老这个事实。她说：“哇，真是感谢主，让我还能在这个小角落继续为主做工。”所以说，乐观与平静的心，让他的日子充满了感恩与喜

月。所以说，既然啊，年老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生命的自然的一种现象，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机能都会慢慢的变老，会慢慢的损坏，这些哦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就必须要坦然的接受，千万哦别让我们的心也跟着退化消沉喽。

0: 曾经啊，看到一篇报道说，著名的宣教士李文斯顿，他去世的时候啊，是跪在床沿，是以祷告的姿势被主接走的。他在临终的那个晚上写了几句话：我的耶稣，我的主，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要再次的把自己献给你。你看，这句话哦，真是多么的扣人心弦。对李文斯顿来说，每一天都是他为主服务和成长的一天。我想很多人哦，都怕年老的来到，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力会衰退，我们的记性啊，会越来越差，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机能啊，都会逐渐的萎缩了。但是我们也不要说让自己哦，就陷入了绝望哦。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看，其实啊，每一天都可以是步向宝贵老年的新的开始啊。人老了啊，不也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日期的成熟，我们的人生更有成就，而我们也变得会有更多的仁爱之心了吗？所以说，人老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老练，更加的宽容，对年轻的一代哦，也会变得更有耐心，而变得更加的可爱啊。但愿啊，我们都能像神的仆人李文斯顿一样，在我们步入老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成长，并且哦，结出壮硕的果实。记得有一位梅尔牧师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你镰刀所割的最后几束稻子，可能是最重要的。你收工回家前所割的可能是最永劲的。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嫌自己的年纪大，我们仍然是可以多多的努力，能够多多的去帮助人，我们仍然可以享受我们晚年的日子，使得它充实而无憾。正如在临命日粮里面所看到的一句话：年华老去如日落，但愿余光为你心，照见此生曾努力，一切尽在爱与心。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年长的朋友们，重阳节都能够过得愉快而幸福，愿您永葆青春活力，永葆赤子之心。同时啊，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切平安顺利，愿神祝福您。各位朋友，下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主啊，谢谢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满足，愿我们的声音生命能够献给你。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乐意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赐福的律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不难知道的，就是透过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渴慕留心听神，并且神透过他的代言人所说的话，慢慢的说，先把话听进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肤浅的在魂里面用口随便回应，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的。慢慢的动怒，忠言逆耳，不要选择性听喜欢听的话，听神长辈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不要随便动口动怒，情绪性的反应。这蒙福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的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是能够救灵魂的话。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必然得福。亲爱的好朋友，我属灵的家人，你愿意跟我一起领受这不改变的灵律，属蒙福的定律，天天操练，包括今天现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祝福你，也期待你祝福进入这不改变听到听话的蒙福的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亚神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日我是否正遭遇困境难处呢？而神正在我生命中做什么样奇妙的大事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主题是绝对圣洁。上一章提到了神要复兴以色列人，虽然全地列国来攻击耶路撒冷，而神要击败敌人，赐给犹大领袖能力，并且带领以色列全家悔改归向主。而这一章神要求神子民绝对的圣洁，除掉污秽，拒绝假先知，击打错误的牧人。首先一到二节提到了神要洗除人的罪恶和污秽。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上一章提到了大卫家、拿单家、利未家、示每家和所有的百姓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当人真实悔改时，神会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如同活水洗净一切的罪恶污秽。大卫家可以翻译为大卫后代、大卫王朝，从君王到百姓，真实悔改，真实转向主。这里的泉源正如同以西结书提到了圣殿流出的活水，也如同约翰福音耶稣应许我们信靠耶稣的要在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我们要领受圣灵。耶稣用水接着道洗净教会，使教会干干净净、圣洁无瑕疵，陶主喜悦。这一章接续了十二章选民真实痛切悔改，而这里神答应要洁净选民的罪恶污秽，开一个泉源，泉水代表生命，神的恩典。罪恶是人的罪行，污秽是敬拜礼仪上的不洁。特别提到下文拜偶像的罪，上帝要洗除净净。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神应许到那日，神复兴之日、怜悯之日，神要在地上除灭一切偶像的名，神要彻底拔除人心中的偶像，除掉偶像的恶势力，使偶像不再被人纪念，人清楚看见偶像的错误愚昧，因此远离偶像，远离黑暗，真实转向主。神必使之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神要除灭自称为先知的，也把拜偶像的意念除掉。神要洁净神子民，除灭自称为先知的人。假先知是偶像在人中间的代言人，装神弄鬼，散布谎言，让人恐惧，也引诱人远离神，不忠于神，这都是偶像的势力与谎言。偶像带来假先知，也带来污秽、黑暗、罪恶，充斥社会中，全面的抵挡神，带来黑暗。三到六节提到了假先知的悔改。第三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神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一段清楚提到过去许多假先知的行径要被人丢弃厌恶，人要与偶像与假先知清楚地划清地界。如果有人再说错误的预言，引诱人远离神的谎言，神他的父母亲要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神他的父母要在他说假预言的时候，假预言就是

说谎，声称是上帝说的，其实是在撒谎。他的父母要将他刺透致死，正如申命记对假先知的刑罚。申命记18:20，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这里提到了人从心里厌恶这些黑暗，连最亲的父母都无法容忍这样的罪恶，要亲手除掉说假预言的假先知，可见人从内心恨恶这样的罪恶。谎言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有一半是真的，形式上有先知的样子，用今天的话语看起来也是教会，也是牧师，也是神学家，但是所说的却不是从神而来，是顺从己心，顺从社会风潮，不讲真理，欺骗人说这是神的话，让人被迷惑，这是假先知可恶的地方，我们要谨慎地拒绝这些黑暗。第4节，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在复兴之日，凡作假先知说假预言的，必因着他所谈论的意象感到大大羞愧。神要揭露这些话语的错误，让众人清楚看见这样的错误，拒绝这些谎言，说这些话语的人要落入羞愧之中。一切的话语事工若是不出于神，必要败落。不管他打着学术的名义、专业的名义建立多大的事工，若是离开了主，必要败坏。因此恳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寻求神的话语，出于神的话必会建立，出于自己的必要败坏。这些假先知不再穿毛衣哄骗人，穿兽皮的衣服，旧约中的以利亚，新约中的施洗约翰都是穿毛衣，这是一个先知的记号。假先知拥有这些外在记号，看起来像先知，看起来讲神的话，但这毛衣不是神给的，是自己找来的，穿着这个衣服到处招摇撞骗，欺骗人，以此夸口。到那日，神要彰显这样的错谬，让人还有机会悔改，也让这样的错误停下来，不再能够欺骗人。假先知要离开以假先知谋生的职业，要为着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羞愧。第5节，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过去这个人自称是先知，但是当落入羞愧后，他必定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农夫，我从小就做人的奴隶，被卖为奴隶，做人的家仆。与郑重一本，地就是我所有的，我一生都是种田的。过去假先知夸口自己的灵异经验，夸口所谓神的启示，但当被神管教后，不再以此自夸，而看到自己只是耕田的。负面来看，可能这是推脱之词，避免被人攻击；正面来看，是在人面前真正悔改，不再夸口自己拥有什么，而谦卑承认自己非常平凡，一无所有。假先知自夸自傲，高举自己，真正的先知高举主，传扬见证主。因此我们呼求主给我们这一份从神而来正确的自我认识，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若是离开主，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被毁灭。我们一无所夸，唯独夸耀耶稣基督的怜悯恩典，这是我们唯一所依靠的。有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有没有假先知似是而非的话语要来迷惑我们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主题是绝对圣洁。一到二节提到了神要洗除罪恶与污秽，到六节提到了假先知的悔改。如果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要将他刺透，接假先知要因着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并且他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必有人问假先知说，你两手臂中间是什么伤？两臂中间可以翻译为胸口或是背脊。异教的先知常常残害自己的身体来取悦偶像，如同在台湾民间信仰过火坑上刀山，用刀刺自己的身体。撒旦的诡计几千年没有改变，就是要蹂躏人，践踏人，让人不像人，这是鬼的工作。过去这些与偶像立约时所留下来的记号，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伤。他不敢承认过去的错误，只能掩盖地说这是过去受伤，代表他真正的羞愧，并且与过去的偶像势力一刀两断。撒旦来要偷窃、杀害、毁坏，而耶稣来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恳求主使我们紧紧跟随神，爱神爱人，尊重人，千万不要欺压人。第五节，假先知改称自己的职业是耕地，以农为生。过去当假先知时，常常损伤自己的身体，

而为了掩盖这样的伤痕，只好假冒是在亲友家受伤的，代表整个社会拒绝偶像，拒绝假先知的谎言，远离这些黑暗的势力，得着生命真实的亮光与洁净。七到九节提到了击打犹大的领袖，羊群就分散。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里提到神要击打犹大的领袖，神吩咐刀剑兴起，就是奋发来攻击我的牧人。牧人就是错误的领袖，和我的同伴就是跟随这些错误领袖的人。神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一旦领袖受责罚，羊群必四散。正如犹大国的领袖拜偶像，信仰不忠贞，政治结盟不忠诚，领袖失职，百姓四散，国破家亡，无依无靠，这是整个社会的可悲。神要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神要转过手来击打小羊，击打百姓。有人问，百姓不是很无辜吗？不，因为百姓也拜偶像，也要承受刑罚。这里指的是神要洁净他的子民，除掉偶像，除掉假先知，也除掉错误的政治领袖。神要做全面洁净的工作。这一节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撒迦利亚书的牧人被击打，是因着自己的软弱犯罪，但耶稣被击打，是为着众人的软弱犯罪。耶稣背负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黑暗，这是耶稣给我们极大的爱与恩典。耶稣被击打，门徒四散，这是耶稣上十字架前的情况。我们应用性的来看，今天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撒旦魔鬼的伎俩就是破坏教会，让教会不再以基督为中心，不再以十字架为中心，不再以舍己爱耶稣为中心，而以发财成就神学个人的感官为中心。一旦这样的诡计得逞，羊就分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更可怕的是，一些人自以为自己已经进入教会，信了耶稣，实际上是在跟随世界，跟随偶像。这样的人无法进天国，明明进入教会了，还没有办法进天国，何等的可怕可惜啊。一到六节，神严厉地对待假先知；七到九节，神严厉地对待自己的仆人，表明神的公义，对圣洁绝对的要求，也预表了十字架的救恩。神击打自己的牧人，难道做神的仆人特别倒霉吗？不，神的管教使神的仆人更加圣洁，神的爱使神的仆人甘心被神修剪，选择走上牺牲的路。这里的牧人就是弥赛亚耶稣。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提到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上帝做洁净的工作，管教审判，在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被除灭要死亡，三分之一能够存留，就是神在其中做分别和拣选的工作。在历史上，神透过巴比伦攻击犹大国，让这一群拜偶像的神子民许多倒在刀下，死在城中，被掳到外邦，这是神极严厉的刑罚管教。而在这么严厉的管教中，上帝仍然预备了恩典，仍然有存留的。正如同所罗巴伯、以西结、但以理，他们在外邦，他们遵行神的话，成为幸存者，成为整个国家复兴的关键，使人得着盼望的关键。我们看见永恒的末日也是这样，不信耶稣的人被丢在硫磺火湖中，信耶稣的人中，许多人走宽的门大的路，引到灭亡，哀哭切齿，只有少部分的人逃出喜悦，成为得胜者，进入天国的丰盛。今天神也呼唤我们认识真理，回应真理，加入神的国，传扬见证福音带来的恩典祝福。恳求主让我们今日听得见真理，勇敢大力地回应神。第九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

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有三分之二将要被剪除，有三分之一可以存留。神要使他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如同熬炼银子、熬炼金子来试炼他们。而真正的子民在苦难中求告神的名，神必应允他们。人要与神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神宣告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的信心要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经过火一般的试炼，金银宝石可以存留下来。每个人因着自己的功臣得着主的奖赏鼓励。今日如果我们在苦难疾病眼泪中，我们千万不要埋怨神，不要怀疑，而要坚定的持守我们对主的信心，坚定的跟随神，持续的呼求神的名，坚定的相信宣告我是神的子民，神爱我，绝不撇下我，我要跟随主到底。神把他们放在火中，要炼尽一切的杂质，熬炼出纯金纯银，成为圣洁。熬炼后使人求告主名，神要应允这样的呼求，重建神与人的关系，承认选民是神的子民，选民也承认神是自己的神。与神的关系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求神使我们在困境中学习依靠神，呼求神，在顺境中更加倍的顺服等候神。蒙神所爱，蒙神所喜悦，不一定事事顺利亨通，相反的，有时反而遭遇许多困难。而就在这些难处中，神使我们学会呼求神，生命被神炼尽，能够陶铸喜悦。这章的要节是第九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神击打牧人，看起来苦待神的仆人，但神使用这一切的苦难塑造神的仆人成为圣洁的仆人，使我们大力祷告呼求主，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我是否惧怕逃避上帝的修剪提醒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件事上掌权。我们今日所经历的熬炼，我要使我们成为更加合神所用的仆人，成为更圣洁、更谦卑、更热切祷告与主相近的仆人。呼求主使我们在一切熬炼上继续依靠主，大大得胜。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神开全源，除掉罪污，除掉假先知，除掉错误领袖，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搁一摆咱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万分这个听迄、那个，就是看重这个看轻迄、那个。恁袂当常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这句话咱昨日讲到，伊特别提醒，迄、那个服侍是专一的服侍，专一的侍奉，亲像两千年前一个奴隶是属的一个主人，这个奴隶都爱对主人忠心，伊不用个服侍侍奉这个主人，搁去走去隔壁啊，去对方兼差。吼、哦，我的主人都出外做生意无滴啊，我即马踮咧厝，我是爱烦恼，而且餐园种菜诶代志啊，今仔日我已经种好啊，物件拢好啊，草杂草啊，单条啊，肥料也好啊，压水啊，逐项拢弄了，哎，今仔日还阁剩半波。我今走来隔壁遐，看讲有啥物代志，啊，我会当诶，甲你做兼差一下吼，趁一下外劳啊外快。今仔日咱可能会看到真侪这真侪人兼两三份工作，但是两千年前毋是安尼，你是属于你的主人，你敢若用个专一来侍奉伊，你袂当侍奉这个。啊，然后过去侍奉别人，你安尼对你的主人是看轻，所以讲你刚才个看重这个，不用讲看重这个看轻迄、那个，啊，然后翻头过看重迄个看轻这个，你稳当有这款情形，刚才应该选一个啊，一个和你看重，你不用讲两个我拢看重，安尼不用的，唔是讲会用个出问题，是讲袂当安尼，所以这。都让我们倒回来讲到这句话，要给我们提醒我们特别注意钱财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角色，所以有关钱财这个角色我们看到的，当然第一项就是万物都属于上帝。我们看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甲其中所充满的，就是世界甲点伫迄中间的，拢属的耶和华。圣经中间清清楚楚讲到遮，好侪侪，甚至包括伫个耶稣的驾驶中间，主人将伊的才能啊交代予伊的奴仆。马太福音20章遐。啊，是讲亲像一个主人将伊个葡萄园，哈、哦，交予迄、那个啊管葡萄园个人，类似即款。伫即款个驾驶中间，拢会当看到主人将 talent 将本钱将宰掉，互遮个萝卜，通互因去发生效果。人会用买卖物件，会用把这些物件定心来安排、来发落、来投资，但是人无法度创造物件，万米的主管。

属的上帝，所以上帝交托给咱，咱无法度发明什么物件。咱常常讲哇，这个人佫发明电脑，其实电脑的计算佫较安怎紧，含这个宇宙的变化运作比起来，咱的电脑实在是足水足水。咱今仔日听到讲，伫个两礼拜前，即马 AI 要变做 SI，AI 就是咧讲到人工智慧，咱已经用几落年啊，都 AI。啊，唔过美国甲中国诶总统会谈了，因咩叫做 Super 哦，用 Super S 开头 SI。啊，不管你叫做什么名，哇！伊要强调就是伊计算的速度足紧，过来伊储存的物件足多，过来伊个有能力替你做分析，啊，做你替你啊，做你要爱的。所以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发现学校的博士论文，还是讲什么款的论文，会当请电脑替你先做初稿。以前在讲到你的论文、哦、做教授论文什么，是因为你看别人的参考别人的，你无写讲你参考什么的、啊、动作是你自己写，这叫做抄袭，叫做抄。这点在二十世纪大家看重学历的这款环境，哎哦，这个嘛大学毕业，那个嘛是博士，哦，那个证书有啊，有呀。但是你若倒转去看伊个论文的时阵，人就要对内面来看，讲是毋是你真正的研究发现的，还是这个观念是什么人？你讲提起来，还是多一个结论是你的团队最近做出来？哦，啊，教授挂名挂头前，啊，然后研究生挂伫个执行，安怎等等？咱伫二十世纪点咩的差是遮，就是看别人的资料，啊来激发我家己的想法，有新的观念出来，新的研究会出来安尼。啊，即个来家你一世纪过去这十年已经改变了，唔是你安怎摕别人的物件是差不多天下万行日光下面无新的代志，莫怪。古早啊，无电脑啊，无印刷的时阵，咱就听到一句话讲：“天下文章一大抄。”意思讲，这边提一句，那边提一个。这句话到某一个程度有伊的意思哦。伊唔是凊彩讲，唔是看天下的文章。有呀。因为伊爱参考真侪了后，伊才会当写出来伊的文章，包括今仔日的新闻记者所写的，包括今仔日有人有新册发表会，咱尾仔才发现，无论安怎讲，拢无一个新呢。因为咱咧讲的新有两款，一个新就是甲以前的经历了后啊提出来叫新，另外一个新就是以前想都唔捌想，拢唔捌有诶物件，迄叫做新。人世间无第二款心，那么对圣经来看，万物拢是上帝创造，只有上帝造拄啊第二款讲的心，以前无的，即马造出来，其实拢已经伫上帝的掌管，已经伫上帝创造内面啦。咱有的是第一款心，第一款心就是你运用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的元素、物件、原料。想法还是逻辑，然后你去发现，不是发明，你去发现到一个原理，发现到一个过去的人无讲到的物件啊。所以这我的意思是讲，人类没有创造的能力，人类无发明的能力，发明创造跟他上帝，创造跟他上帝，对零到有。对康熙到有发明是上帝的特质，以让咱百花齐放的世界，让咱百种人，这拢是上帝奇妙的创造。人类

像在上帝的创作里面来发现，来探索，来冒险，来憔悴，然后你会晓去整理，会晓去做连接，会晓去做调整，哇，世间人讲新的东西出来，对，这就是第一款新，那个新就是在这个宇宙已经存在了，无论是它的原理，它的逻辑，还是它物质性的东西，都已经在上帝创造的中间。那呢，咱请做一个亲像管家哦，不是一个主人啊，创造者才是主人，休息一下。

今仔日个一拜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四节，昨咱特别在讲到主耶稣即个，在甲咱讲到专一的侍奉，服侍侍奉真正干那一个主人，一个咱的主。世间足侪代志，足侪物件，有一段时间的干那亲像你的主人，你踮即个所在食头路，你的主管，伫迄个时间点，伊是你的主人，伊负责。伊交代啥，咱做甚物，咱有意见，咱能甲建议，建议了又听无？哎，裁决官伫伊遐，咱伫咱受交代书，咱尽职啊，尽责任甲做好好。当咱来讲到迄个时间下课下班了，伊都毋是我的主管，都毋是我的主人咯。这是咱在咩世间看到的，但是耶稣特别提醒咱。咱生命的主人就是上帝，咱独独来侍奉伊。今仔日咱搁一摆看这段，特别是要注意耶稣的讲着，既然上帝是创造主、创造万物，咱踮这世间，咱干哪会发现哇？伊遐尼啊奇妙，连上帝本身，咱拢都爱搁较深来认拜伊。一世人无够，人类的历史到结束嘛无够认白这个上帝。但是这款的认白的过程极其奥妙，互人的灵魂的精英会刺起来。咱看到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点点的发展，咱常常讲哇，过一个新的发明，我都要改世界啊！真实的创造是跟他上帝。真正的发明，敢那上帝，人拢在发现新的物件，连你做一台车出来，嘛不是你发明这台车，是你发现到在原来这个宇宙已经有的逻辑原理，特殊上帝迄款的组合和这个世界运作的这些原理，让你发现到。所以用在车，用在火车，用在灶台的琉璃台，哇！所以你发现到一个新的材料，发现到新的方法，发现到一个新的物件。我个人的看法，要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咱拢是对上帝创造发明的基础下面来发现，哪里万米是属于上帝，这咱无甚么款通讲。对的安尼，咱拢知影，伫上帝创造的万米中间，包括观念，包括你会看宇宙的运作，这个中间，上帝看重的是人。人比所有的东西都更重要，无论是钱财，无论是兴趣，无论是你的关系、官兵，还是一个制度，还是现在咱很多人家里有毛孩，已经不是在说宠物了，咱只看这个家庭就知道那个关系不同。古早十七八年前、五十年前，看猫看狗，敢那亲像是会当甲你掠鸟鼠，会当甲你过门，啊，真无彩。有一段时间，人阁足爱食狗肉，吼、哦，所以迄狗吼过分，伊个无同款，一黑二黄三白四花，呵呵，狗啊同吼好食是乌狗，啊过来黄狗，啊你要这款。迄段时间，咱看狗、看猫，甲其他动物同款。哎，渐渐，咱看到二十世纪，这经济发展了，咱讲叫做宠物。哦，这是我，敢那亲像我特别疼的吼。伊是物件，伊是动物，但是袂输个陪伴我，走较多伊就人我佚佗，所以叫宠物，互我较欢喜，互我心会开。但是甚物时阵？猫甲狗啊，这宠物叫做毛孩，叫做我的囡仔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拢有这款的常识，啊，较起码这个世代行到安尼啊。

咱踮咪教会嘛共款，我甚至会帮到有兄弟姊妹啊，这段时间袂当来做礼拜是安怎？哎呦，我阮囡仔出国，家己去食鸟，囥咧阮兜。我吼啊，一离开伊就叫，啊，我阁袂用个带伊来教会，吼、哦，教会，鸟甲教会用个礼拜拜堂无？这其实今仔日已经有啊，已经咧做讨论啊。因为我的囡仔看这只鸟，看这只狗是伊个囡仔，袂需要爱叫我阿公阿妈，我听会友安尼咧讲，吼、哦，所以。伊讲伊个囡仔若带鸟回来吼，拢会甲鸟讲来，回来，阿公阿嬷兜。这是世界改变中间，咱跟他用狗用鸟来讲，即嘛叫做有毛吼有毛啦，毛甲毛较长的囡仔毛孩。但是对圣经来看，人阿个是上重要，这咱爱记得。啊，那安尼，第一，万米拢是上帝；第二，人比物件比其他的受造米搁较重要。那安尼，第三就予咱知咯，物质，特别是钱财财富，永远是排伫个第二以后啊。咱看到圣经提醒咱，金钱是万恶的根源。咱嘛看到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跟咱讲到，有当时啊，咱会想讲，在物质的物件中间，其实咱要找到另外一个救恩，另外一个拯救者。所以，咱会记得，在物质的中间，在你的钱财、财富，伊唔是你的挖苦，你唔通想讲用伊祈祷，为着伊祈祷。跟他亲像一个人，你若有最最物质的物件，你就爱特别爱为祈祷，讲伊爱挖苦上帝，唔是挖苦遐个物质钱财。所以主耶稣会提醒咱，你怎样看你的财富？哦，上帝给你好个，你安怎看？第二，你安怎运用、善用这些财富？是。你阿无的时阵，你阿欠客的时阵，你安怎看钱财？青年人毕业，二十年前、三十年前，都咧讲偌紧的时间会当有第一桶金。迄阵那第一桶金是百万，意思是讲，哇，伊会当安尼，十年欠一百万咯。生活甘愿用，其他甘愿做。十年前可能会安尼讲，千万免啦。这几年因为 AI 产业的关系，年薪哈，一年薪水领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的青年人不加多，伊用一半，伊两三年都一百万的存款，即马是咧看千万呐。所以这是第一，咱看钱财的时阵，伫台湾嘛真无平衡，真无平均，咱唔敢讲无公平啦，但是是真无平衡、无平均的时阵。都爱倒转来讲，你安怎看钱财这个物质？过来，你安怎运用善用者？会记得《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作者的引用老耶稣讲的：好人比摕到的较有福气。你有真有福气，但是你要安怎成做一个好人？天父上帝通大的特色，就是伊欢喜享受。欢喜喜乐稳定，所以咱无论安怎，要安怎亲像天父同款，真做一个善用钱财的关键，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予我会当得到你极大的疼，恳求主圣神帮助，予我面对这物质财富的世界。会当真做你忠心的专家，真做你的囝儿查某囝，善用者的真做人的帮衬甲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有一年，我和妻子计划在深秋时分开车出游，但就在预定出发的前一天开始下雪了。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把车开去换雪地轮胎，由于雪势渐大，路况越发恶劣，导致轮胎店的门口大排长龙。如果我能更早做好准备，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做好准备，不是吗？对我们来说，提前做好规划，未雨绸缪，确保计划万无一失，至关重要。我们的信仰旅程也是如此。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告诉我们必须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他吩咐门徒要预备，因为他必再来。后来彼得写信教导众信徒应在知识与属灵生命方面早做预备，好与人分享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的一生都应该活在预备当中。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信靠主耶稣，预备好迎接他的再来。其次，即使我们可能会因行善受苦，但仍要不断预备自己去服侍他，让我们依靠他的帮助做好准备。您如何确定已准备好在离世时或主耶稣再来时与他相见呢？您能做些什么更好的预备自己去服侍和荣耀上帝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明智地运用时间，预备好去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在我们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也请主帮助我们懂得安排时间，为主做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做好准备。圣经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彼得前书，使徒彼得在教训信徒各方面应当尽的本分之后，在这一卷书里，从第三章的13节开始，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开始，就指导信徒如何胜过各种的苦难。所以这卷书是相当重视信徒如何胜过苦难而能够继续的行义，行义能够使人折服。我们看第13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行善指的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许多时候我们是为自己所喜悦的事热心，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为神所喜悦的事却不一定提得起劲儿。经文说，若我们热心行善，有谁害我们呢？

这个是按着一般的情形来说的，因为多半人都不会去害那行善的人。这句话也表示行善的人他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威，能使人折服在他的权威之下。所以一个人是行善还是行恶，是伪善还是真善，人的良心都是明白的。即使那些个按着外表随从多数人来反对行善的人，在他们的良心中仍然知道谁是真正行善的。当然这句话它另外有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若是基督徒热心行善了，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谁能够加害神所看顾的人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的31节，圣经也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当然这是因为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就等于是站在神的一边，让神来帮助我们。当然也有不少的殉道者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被杀害了。在马太福音十章的28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我们神的权柄，因为今生不是永生啊，永生的结局是生是死，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人的迫害不能够使我们受损失，倒是能够使我们在属灵方面大有增益。接着我们来看第14节说，行义受苦是有福的。经文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一节经文的教训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中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教训是十分相似的。所以我们每逢受苦的时候，应当要先问问自己，我受苦是为义受苦啊，还是因为自己做错的事好管闲事而受苦啊？当然苦难也有神给我们的，许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所添上去的。不过退一步来说哈，纵使我们热心行善，仍然是有人会来加害我们的。但圣经说，这却是一件有福的事，因为虽然在今生在肉身方面我们受到了损害，但是在永世里面却必定能够得到主的赏赐。所以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所以我们根据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今生的损失不是真的损失，乃是将来会得到更大的赏赐，更大的收获。接着15节到17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面对末世，面对逼迫，我们应当有的准备。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一节经文一开始有两个字叫做只要，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为什么说只要呢？那是暗示除了我们所做的之外，其余的事神就会为我们负责。使徒保罗他好像把苦难分作两半呢，我们所要负责的那一半就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而其余的另外那一半，神就会负责为我们担当一切，管理一切了。在这节经文里面也说到了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他的意思是让基督耶稣在我们心中啊实际的做主，居首要的地位，不可以随便的侵犯我们的主，就是藐视他，或者使主在我们的心中受委屈了。反而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应当要常常因为我们看见基督的圣洁，基督的荣耀，他是一位祭邪的神，因而产生一种敬畏，而不敢随便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有一个人说得好，我们之所以不大敬畏神呢，是因为我们过于惧怕人了。所以真正尊主基督为圣的人，会让主来主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范围，包括了我们

财产、职业、收藏、婚姻、闲暇时候的游乐等等的事。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当主为我们的主，来负我们完全的责任的时候，他不是只负责我们愿意交给他来负责的那一部分，他是主，他要负责全部。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主都要管理，也就是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不可随己意而行。在经文又说，有人问，这是一个假定的话，暗示基督徒美好的生活见证是会引起外人的注意，会发问的。我们基督徒过着敬虔尊主为圣的生活，或者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满有喜乐，受到别人的恐吓也不惧怕，被人咒骂反而祝福的时候，这种生活是具有吸引力的，是会引起那些个围绕着我们的人来发问哦。他们要知道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怎么可以在不喜乐的环境中依然有喜乐，依然有盼望，依然生活有力呢？他们看见我们有另外一种的盼望，是属天的，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而且我们把这种盼望应用在实际的敬虔生活中了。别人好奇，我们就要回答，圣经说就要常做准备，我们基督徒应当要随时准备好，一有机会就高举基督和救恩的杯，将主的恩典向人讲述，常常做见证。当人因我们的敬虔生活而感到稀奇的时候，就更当要趁着这个机会来传讲福音的大能。但是要注意，不可宣传自己啊。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圣经说，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弟兄姐妹，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丰富，所以我们要熟读圣经，还要将神的话记在心里。神的话不只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更可以效法基督一样的用神的话来撤退仇敌。主耶稣在福音书里也教导门徒，在患难的时候不要急迫，不必忧虑如何申辩，因为到那个时候，在这种时刻特别要仰望神，圣灵会指导我们，教导我们做正确的回答，因而能够解开别人的误会，引人归向基督。但是回答的态度很重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除了应当要常常准备好之外，还要有良好的态度来回答人的问题。敬虔的生活会使人受感动，虔诚的基督徒就应当要善用这个机会，纵使人的态度是十分的无礼或者是傲慢，有些人用挑战性的口语和您说话问问题，那这样也需要存一种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自己在人的面前争取荣誉或者是胜利，而是要使主的道传开被人接受。所以这个态度呢，一定要温柔。温柔不是懦弱，温柔是一种谦卑柔和的态度，不会因为自己有好见证而轻视别人。智慧的人会懂得如何使用他的温柔，温柔让人容易接近，又使听我们说话的人容易受到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那就是在神学上的争辩最容易令人大动肝火了，在宗教见解的差异上也最容易令双方互相敌视，无论是在传福音或者是为真道辩护的时候，要避免这种辩论，反而要用爱心怜悯的心肠将神的话解明。口才智慧都是出自于圣灵，圣灵会给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适当的话，可是我们的态度那很重要，必须温柔，显出基督徒的智慧。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圣经。

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诬赖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凌辱、骚扰，但是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没有对不起神，被人毁谤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身上。但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的规范，所以在凡事上都是连于基督的。有一位牧师说得好，他说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的最佳的辩护，让我们的行为能无愧于良心，让我们以无瑕疵以及清高的生活来面对批评。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圣经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可见神为着我们的益处而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都有安排，只要是人都有我们人生的苦难，只要不是我们自己招来的苦难，我们信徒受苦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内中含有积极的作用。信心是否牢靠，受到考验才能真正的知道。使徒彼得对于当时代的信徒勉励他们，既然苦难不能够避免，那倒不如接纳为一种应有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基督徒独有的特权。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给了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做好准备，来见你的面。感谢主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来应付生活中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困难，那一切的问题。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也要预备好像我们的主活在世上一样的，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总是预备好了听父神的旨意，行父神所喜悦的事。我们的心意也是要行神所喜悦的事，圣灵必定会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美好的心愿，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环境是转为偏东风，而全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则是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的内陆地

地区温度会再更高，早晚的天气则是仍然比较偏凉，而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2到26度，日夜温差比较大，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穿着，避免着凉。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整体天气将会从今天开始一路稳定到下周二左右，除了在东半部的迎风面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西半部平地的天气则大多是以晴到多云的形态为主，只有在中南部的山区在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另外是强皮台风，目前预估会在本周六增强为中度台风，而在下周一左右可能会再发展成为强烈台风，五天之内会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到琉球南方海面的时候可能会北转或者是偏西移动，如果太平洋高压减弱不明显可能会比较接近台湾，不过目前预估会北转的几率是比较高，但后续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转折巨大，卓荣泰要蒋万安提出4年会议记录。联合报股汇双杀，汇市爆出91亿美元天量。中国时报外资卖超3025亿破纪录，血洗股汇市。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上周四是抛出了松山机场迁建案议题之后，昨天前往行政院进行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松山机场的迁建在历任台北市长选举之中是多次被提及，但是这4年以来台北市政府并没有提出有关的迁建计划。他也转述院长卓荣泰在会中表示，蒋万安与4年前的态度不一样，一定是有重大转折，卓奎也很期待知道这个转折，因此要台北市政府将过去4年相关的会议记录或者是有关的讨论资料送到行政院让各部会参考。而被问到蒋万安是否在院会中有提出配套，李慧芝则表示，蒋万安在院会主要是说明松山机场在拆建之后土地的使用规划，并且认为医疗后送可以再规划，或者是用接驳还有补助的方式来处理离岛居民的权益。而对于松山机场的迁建，李慧芝也转述交通部长陈世凯在院会中提到，第三航厦和跑道预计是在2030年完成，2033年启用，但是南北跑道也要重新整建。民航局在会中也指出，松机就是桃园机场大型飞机的备援机场，并且一型还有 F 型的飞机只有松山机场可以备援，如果桃园机场遇到天候不佳的情况是只能够停到松山机场，不然以前就要转降到小港机场，但将会有非常大的挑战。而松山机场迁建涉及到的评估目前保守估计也至少需要20年以上。蒋万安则是在会后受访时秀出公文，强调2023年就曾经向中央表达松机迁建是有利于台北市的整体发展。下午他再次受访时则表示，卓奎是在2024年上任，公务可能相当繁忙，因此并没有完全掌握他在上任之前的相关资讯。联合报今日头条，股汇双杀，外资汇出玩真的，台股在今年是屡见指数大涨或暴跌的情况，但是这一次情况是有明显的变化。汇银主管表示，在过去外资即使是大举的卖超台股，但资金未必会立刻汇出，后续甚至还会回流。然而汇市在昨天的成交量已经逼近100亿美元，刷新了历史记录，短短几天之内是接连爆出惊人的天量，也显示这一波的外资不只是卖股票，更有大笔资金是急着要撤出台湾。而台股在昨天是惨遭空头血洗，盘中一度大跌1830点，收盘时重挫了1655点，跌幅达到 3.41%， 也创下史上的第6大跌点记录。
指数最后是收在46969点，

外资则是卖超总计是3025亿元，创下史上新高之外，并且是连续七个交易日都是卖超，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同步重贬了 1.92 角，收在 32.265 元，盘中一度还曾经贬破了 32.4 元。光是在本周的四个交易日，新台币就已经贬值了 3.9 角，成交金额达到 91.15 亿美元，也改写在本月13日才写下的 71.145 亿美元的记录，创下史上的最大量。而中央银行则是统计，新台币汇率昨天是亚洲货币最弱，贬幅达到 0.6%， 大于韩元贬幅的 0.52%。 日元方面甚至是呈现了升值的情况，也凸显新台币承受的卖压是格外沉重。而大型汇银主管则表示，外资卖超台股并不代表资金就会离开台湾，而部分外资只是调整持股，把卖股的所得会暂时留在台湾，伺机重新进场。不过在昨天的汇出潮却是相当惊人，因此绝对不是简单的调节，而庞大的交易量甚至让成交数据延后到昨天傍晚将近六点才正式出炉。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美国的通膨数据升温，而美国联准会的升息几率也因此大增，再加上人工智慧 AI 的产业融资疑虑是持续扩大，台股在昨天是再度成为提款机，外资是毫不留情的卖超了3025亿元，创下史上最大的卖超记录。而这一股杀戮之气更蔓延到外汇市场，汇市在中央银行以及外资真枪实弹的互轰之下，最后是爆出了 91.15 亿美元的成交巨量，是平常交易量的五倍之多，同一天是一举改写了汇市最大交易量，因此激烈程度是可见一斑。而在昨天晚间11点，美国股市的道琼指数虽然上涨了 0.7%，但是科技股方面还是下跌，纳斯达克下跌了 0.75%， 费城半导体重挫 2.38%， 台积电 ADR 跟着大跌 3%， 台指期的夜盘黑翻红，小涨了 0.39%， 而台股在昨天则是开低走低，中场收跌了 1655.96 点，收在 46969.87 点，不只是贯破了47000点的整数关卡，同步也失守了月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外资是无差别的杀盘，就连昨天召开法说会的台积电都无法幸免，遭到外资是大举调节了 3.4 万张，中场下跌 2% 回测季线，收在2440元。而纵观电子各族群，包含记忆体、 IC 载板、波纤布、矽晶圆都是大跌的情况，高价股的灾情也相当惨重，总计是有十档的千金股跌停。汇银主管表示，外资在台股方面卖超有3000多亿元，而近期几乎是满手现金，如果铁了心要汇出，央行双拳也难敌四手，并且如果调节的动作太大，等于是让外资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美元，而这绝非是央行所乐见，必须要权衡干预的力道。野村投信则是呼吁投资人不要害怕，短线的杂音其实并没有改变 AI 需求的成长趋势，企业订单与获利中长线仍然是重要的支撑。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行政院修法烟害防治法，将持有电子烟纳管，违法持有者最高可以罚10万元，而目前仍有待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为了减少电子烟的危害，卫福部国建署在今年9月8日开始，就在警察局、卫生所等公家机关设置了电子烟回收桶，鼓励民众可以主动缴回电子烟以及有关的载具。国建署方面在昨天也表示，全国设置有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至今大约是一个月，回收总重是633公斤，换算为1.2万多支的电子烟，并且六都

0: 的民众弃置意愿比较高，占的全国就高达大约有70%左右。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记忆体巨破美光的台湾厂在近期是深陷到罢工危机。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出席了美光台中厂区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时，也罕见的喊话，期盼劳资双方以鱼帮水，水帮鱼的精神，持续诚意进行协商，一起凝聚最大共识。唯有创造劳资和谐，才能够获得劳资双赢。而美光方面则在昨天声明表示，持续倾听员工的意见，并且以实质对话沟通。工会方面则指出，相关的情况变化将不会影响到本月19日要上凯道的计划。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长的选战电视辩论会的时间正式出炉，将会在10月31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形式上将采取交叉诘问以及提供媒体提问，地点是在 TVBS 大楼。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干事吴思瑶表示，沈柏阳阵营提出了3个可行的日期，过程中也做出退让，但可惜还是无法获得台北市长蒋万安阵营方面承诺在后续能够有其他场的电视辩论会。蒋万安在昨天则是接受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直播专访时表示，是否会有第二场的辩论，将静待有关的邀约以及后续的协调。联合报政治新闻，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青在先前遭控是滥用公务资源之后请辞，而侨委会在昨天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报告出国考察费用执行情形，却只给出了一页的报告，并且还表示因公出国的预算相关的类别是分有视察、访问以及开会3项，而历年是都没有编列有关于考察的类别，因此并不认是出国考察的情况。最后就立法院所询问的预算执行的情形是显示空白，也没有提供相关的预算数字。对于侨委会的说法，朝野立委都对此批评，其中包含表示侨委会送出了无字天书报告是荒谬至极，并且不尊重立法院。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大跌了1655点，台积电则是在盘后举行了法说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则高呼 AI 的需求依然是非常强劲，看不到任何放缓的迹象。而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公开表示刚与魏哲嘉完成通话，他也对此证实，而近期是已经派遣团队前往美国德州进行评估，也与一家计划在当地新建 AI 工厂的客户洽谈，如果双方最后合作能够成型，而晶圆厂则仍然是必须由台积电来进行营运。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白银的价格是一路飙涨，而台银在昨天则是宣布发售羊年生肖银币，每一枚的售价达到4680元，不止比起马年的2460元的售价是倍增的情况，也创下台银销售生肖币的新天价纪录。由于台银生肖币向来是属于中央银行生肖纪念套币的售价指标，邮币业者则认为如果台银版的生肖币价格都翻了一倍，央行版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冲破4000元上看5000元都是相当合理。而根据台银的金市分析报告则显示，白银在今年冲上了历史高点之后进入到修正阶段，大概是在50美元附近寻求支撑，而目前白银的波动率是已经升到民国69年以来的新高位，也显示市场仍然是处于高档震荡的环境，未来白银的价格可能会在50到84美元之间进行整理。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0: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国光客运继九月的时候是发生了国五宜兰路线。

国道路线是取消了23班，总计在2天之内就取消了有65个班次，也引发了民怨。而对此，国光客运表示，因为人力不足导致班次异常，已经启动紧急调度与改善措施，另外也将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利于驾驶长的招募，来解决缺员的问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台湾好行南投县、溪头、日月潭还有北港溪三大观光路线，南投县政府是持续优化数位服务，在昨天开始则是启动了线上预约购票，只要线上付款取得电子票券的 QR code， 乘车时可以直接扫码验票，就能够免去排队购票或者是要领取纸本票券的麻烦，让旅游是更为便利。县府表示，台湾好行6883溪头线是往返台中与溪头，并且串联了竹山、鹿谷，旅客可以前往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以及内湖国小等景点。而6801日月潭溪头线则是串联了日月潭还有溪头这两大景点，沿途还可以顺便安排积极的游程。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在国联冠军的系列赛第三战是以2-6遭到酿酒人队的逆转，因此目前是陷入到0-3，遭到被停牌的劣势，挑战世界大赛3连霸的伟业是岌岌可危。而面对到今天一输球就会遭到横扫淘汰的困境，总教练罗伯兹是在赛后明确表态，绝对不会提前动用主力王牌来救火，坚定的会按照既有的步调推派明星右投格拉斯诺来挂帅先发。而卫冕军的道奇队在这个冠军赛的系列当中是陷入了淘汰的危机，目前是苦吞3连败，让酿酒人队停牌。而根据过去的数据则显示，美国职棒大联盟7战4胜制的季后赛之中，总计有42次是处于0-3的球队，但只有一队是有成功的翻盘，逆转几率是只有 2.4%。 自由时报报道，现年36岁的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昨天在超级750系列丹麦羽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16强，是以21-19、22-20，力退了目前世界排名第16的日本好手渡边航贵，也终止了双边的对战3连败纪录，如愿的挺进到8强。而赛后周天成在51分钟的大战胜出之后，也振奋的双手握拳怒吼。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共的五中全会将在本月26到29日在北京召开，而近期有多名的中共现任或者是卸任的官员是接连被查，包含是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的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也遭到官宣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调查，而前成都市长王凤朝、前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包惠等官员，在落马将近1年之后也被提起公诉或者是开除党籍。而这些被查的官员都是指标人物，因此也更受到各方的关注。中共的《求是》杂志在昨天则是刊载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强调不管是谁，不管职位多高，不管贡献多大，只要搞腐败就绝对不会姑息。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将在11月在北京举行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不过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这是借着纪念活动要做反独促统的宣传，对于前往中国参加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纪念大会的人，凡是要经过申请才能够前往中国的人员都不会予以许可，并且呼吁避免沦为统战工具。梁文杰也强调，顺便告诉大家在中华民国的立场，孙中山先生今年的诞辰是161周年，并不是160周年，而有关160周年的活动
早就已经在去年是由国父纪念

馆以及部分和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单位举行过了纪念活动，因此一个人的生日不可能办两次。今年如果要再跟中共那边去办一个160周年的纪念，其实对我方来说，陆委会认为这么做并不适合。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两名中国籍的男子，包含栾英亮以及于海，在今年的7月23日是驾驶橡皮艇偷渡来到台湾，从新北市的八里沙滩上岸之后，从双北、台中、新竹一路到桃园是玩了7天，在7月30日才被海巡署巡线在桃园市逮捕。而士林地检署在上个月的24日是已经起诉两人，士林地方法院则是在昨天开庭，两人是当庭认罪，并且请求从轻量刑，也表达是希望可以早日回到中国工作，而法官将会采取简易判决处刑，定于在11月5日上午会进行宣判。两人表示是相识多年的同行好友，共同嗜好是海钓，而这一次从福州出海也是为了海钓，因为是迷航而意外才来到台湾，并无意偷渡。不过检方则是对此存疑，尤其是清查两人手机的查询记录，发现到这两人曾经阅览过多位来到台湾开直播或者是拍片的中国客的有关影片，借此来探索搜寻台湾的地理还有民情资讯。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是仰赖美国科技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星链网络导航，但是星链卫星提供乌克兰的部分服务从13日开始是突然受到限制，多项对于俄罗斯的作战任务，尤其是在无人机方面是因此受阻。而马斯克则在14日的时候暗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是使用星链的军用版星盾，而这是由美国政府所掌控，所有关于相关的网速或者是使用上的限制，都是由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军来进行定夺，因此也是暗示与他本人无关。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前陆军精神科医师哈桑因为在2009年的胡德堡基地枪击案遭到判处死刑，美国总统川普批准是由陆军步枪行刑队来执行死刑，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将在12月3日处决哈桑，并且会直播行刑的过程。而对此，一个由72名美国退役将领、海军上将还有其他高阶军官所组成的团体呼吁川普政府取消直播处刑的计划，他们表示并不反对处决哈桑，但是公开处决将是违反美国宪法之中禁止施加残酷及不寻常刑罚的保障，也会将庄严而且严肃的刑罚变成了提供窥视者以及旁观者取乐的嘉年华会。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今年8月才遭受到是被称为喜马拉雅海啸的世纪山洪侵袭重创的尼泊尔，在10月11日是再度发生的洪灾。尼泊尔当局指出，经过分析之后发现这一起洪灾是由岩石还有冰层崩塌所引起，和先前喜马拉雅海啸的成因是非常类似，也再度凸显尼泊尔是面临到高山冰川融化的危机。根据法新社报道，在喜马拉雅海啸造成了1500多人死亡，而且有5000多人失踪之后，才不到两个月，就在尼泊尔中部的库尔克县11日是再度出现了泥石洪流，并且目前已知造成有5人失踪，200多栋的房屋还有5座桥梁都遭到洪水的冲毁。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的 BOT 大楼在昨天是正式启用，而公运处综合规划科则指出，原先南港转运站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在昨天已经无缝转移到东站，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还有桃园国际机场，提供民众通勤还有观光油气等运输量能。自由时报北区新闻，由新北市职业训练中心所举办的直达未来职

讯成果展将在10月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举行，而现场是集结了多元质询成果的展示，并且提供免费的技能体验、精彩舞台表演，还有趣味闯关活动。完成指定任务也将有机会可以抽中50型 4K 电视等相关大奖。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一改过去的杂乱印象，台北市政府将在10月17日周六的上午举行艋舺公园 Open Up 开园启用典礼，迎接艋舺历史性的大翻转。开园第一天最受到瞩目的重头戏是由市府文化局所推出的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乐龄怀旧演唱会，将在下午2点30分以及5点30分连续开两场红包场怀旧演唱会，而且全面是免票自由入座。而在当天的演出阵容包含主持的部分是有碰碰、廖伟凡等人，另外在卡司的部分则是有痛苦歌王孙晴、黄西田等资深艺人是轮番登台，也重现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树林艺文中心一年一度的树林跳跳岛舞蹈节将在11月16到29日登场，今年以当我们舞在一起作为主题，集结了招牌的节目身体我的名片，并且还有跨国首演的杰红贝尔，也首度推出亲子工作坊，还有串联在地的跳岛福利站艺术市集，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开启日常丰富的身体想象。市府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是首度加入了亲子工作坊，其中包含跟爸爸妈妈一起用身体揉一座山，将在11月21到22日举行，让亲子可以透过身体的移动与合作探索空间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身体。而舞蹈在一起身体工作坊则是从11月16日到27日是陆续推出，也邀请民众可以发现到日常生活中的舞蹈与艺术，详情可以上文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